0: 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 我参议员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0: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3: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4: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5: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4: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6: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3: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7: 成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8: 你们明白没有？
9: 明白。
10: 走。
0: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1: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2: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幸福。
7: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神更可怕的是人心。我是一个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人，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想找到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
1: 这辈子交过两个出生入死的兄弟就值了。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9: 14亿人的心愿，
10: 富强、
11: 民主、
10: 文明、
11: 和谐，
9: 56个民族的祝福，
10: 自由、
11: 平等、
10: 公正、
11: 法治，
9: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10: 爱国、
11: 敬业、
10: 诚信、
11: 友善，
9: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12: 我的梦，中国梦。
8: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十四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冰，导演全杰。上部第十七集，
2: 他正要说话，曾敏立即伸出食指放在嘴前，示意林天阳跟自己出去。两个人悄悄地走出办公室，确信已经出了窃听器的窃听范围，曾敏这才松口气，小声地说：“
3: 啊，杨局同意了，但要求只能引出李芬妮后面那个人，看看陈军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其他的暂时不能做，否则无法控制局面。”
4: 杨局的意思是不去抓人？
2: 林天阳立刻追问了一句：“
3: 是的，暂时不去抓人。”天阳，你是怎么计划的？
2: 林天阳轻咳了一声，说出了他想了一晚上的计划。
4: 哦，待会儿你进办公室的时候对我说，这次实验的数据出来了，其中一份拷贝在 U 盘里，要我送到情报站封存起来，以备后面查阅。我说等我吃完午饭再拿回情报站，然后你问我中午在哪儿吃，我说在回家的路上随便吃点什么就行了。
2: 林天阳说到这儿，曾敏立刻追问了一句：“
3: 那会怎么样？”
2: 林天阳自信地回答：“
4: 如果他们的目标是这次实验，那他们肯定会上当。对他们来说，这是获取秘密的极好机会。他们很可能会派李芬妮来约我吃午饭，然后找机会将资料偷走。随后，你以科技情报局的名义联系陈军，说希望他帮忙在国安局系统内查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最近和我接触的比较频繁，而我负责保密工作的激光实验室最近又很紧张，我们科技情报局方面没有这个女孩的资料，为了以防万一，请她帮我们查一下这个女孩。如果陈军确实和李芬妮是一伙的话，那她一定会答应。等陈军答应以后，你再明确告诉陈军，这个女孩就是李芬妮。这样的话，不管陈军帮不帮这个忙，只要这次约会出现任何的异动，就可以说明陈军也有问题。
2: 林天阳说到这儿，曾敏完全听明白了，他接下去说：“
3: 如果陈军没问题，他做不做这个事情都不会传到李芬妮那边，就全当是军地合作做一次婚前配偶的关系调查，对吧？”“
4: 对。”
2: 林天阳兴奋地点了点头。曾敏接着说：“
3: 只要李芬妮不赴约，或者是不做小动作偷取资料，那么就很可能是陈军透露了风声，警告了他，因为对方一定不会轻易放弃获取实验数据的机会，而只有风险太大的情况下才会被迫放弃。”“
4: 对，所以我们要等李芬妮主动来约我吃午饭。李芬妮是间谍已经没有疑问了，按照正常逻辑，他一定会约我出来吃饭，然后趁机窃取情报。如果陈军跟他是一伙的，就可能警告他要小心。科技情报局已经注意上他了，使李芬妮放弃约会，这就说明他们确实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陈军十分狡猾，他担心他和李芬妮的接触被我们发现，便只安排李芬妮跟我吃饭，而不做偷情报的小动作。如果那样的话，陈军这次可就很难暴露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值得试一试。”
2: 林天阳说完，再次向曾敏送去了询问的目光。曾敏略一迟疑回答说：“
3: 无论如何，这是个好计划，不管结果如何，干。”
2: 两个人说完，便又悄悄地回到了办公室，开始了引蛇出洞的好戏。

0: 事先安排的话都说完之后，曾敏和林天阳悄悄地凑到办公桌前，一动不动地盯着放在桌子上的那部手机。快到中午的时候，手机终于响了，打电话的果然是李芬妮。两个人睁大眼睛互相看着对方，他们此时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曾敏赶紧指了指手机，示意林天阳赶快去接。林天阳这时才回过神来，赶紧抓起了手机。
1: 喂，
2: 你怎么半天才接啊？
0: 电话那头的李芬妮显得有些不快。
1: 啊，我刚才到别的办公室去了，你有什么事吗？
2: 你中午有空没？
1: 啊，中午我要回单位去一趟，送个东西。
2: 我就要走了，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吧，我请你。
0: 李芬妮果然发出了邀请。林天阳看了曾敏一眼，立刻回答：
1: 好啊，那我可要吃好的。
2: 行，你看哪儿方便，听你的。
0: 李芬妮爽快地答应了。
1: 那就顺风酒楼吧，你打个的，出租车都知道位置。
0: 林天阳说完，向曾敏挤了挤眼睛。电话里立刻传出了李芬妮的声音：
2: 行，你快点啊，我会提前去的。
0: 两个人说完便挂上了电话。曾敏向林天阳使了个眼色，便和林天阳一起悄悄地溜出了办公室。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林天阳兴奋地不由得手舞足蹈起来。
1: 哎，上钩了，上钩了。
0: 曾敏此时也像喝了酒一样，脸上泛起了红润，眼睛也笑得眯成了一条缝。然而他很快就平静下来，想了想说：
3: 再等20分钟，我去给陈军打电话，你中午下班后就出门去赴约，其他的不用你管。
1: 是。
0: 林天阳说完，调皮地向曾敏敬了个礼。
3: 去。
0: 曾敏给了林天阳一拳，随后一拍脑门又问道：
3: 哎，你要带的文件怎么办？
0: 林天阳立刻回答：
1: 啊，我随便从网上下载一些激光方面的东西拼凑出来就行。
0: 曾敏想了一下，点了点头。
3: 行，如果李芬妮取消约会，就说明陈军已经警告过他。不过你怎么能够发现他是不是已经偷了资料了呢？
0: 林天阳犹豫了一下，摆了摆手：
1: 他不大可能会把资料偷跑，很可能是找机会复制。他们知道我用的是 U 盘，可能会提出来借用，然后趁机进行拷贝。不过这也就能清楚地说明问题了。
0: 曾敏听了，望着林天阳笑了：
3: 你很聪明啊。好，我们分头行动。
0: 中午在去往顺风酒楼的路上，林天阳不时地拿出手机看一下，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可是一直等他到了顺风酒楼，也没有接到李芬妮的电话。他站在大厅里想了想，还是拨通了李芬妮的电话。
1: 喂，芬妮吗？啊，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儿呢？
2: 我在2楼等你呢，你快上来吧。
0: 从李芬妮的声音里，林天阳听不出有任何的异样。他上了楼，四下看去，看见李芬妮此时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正微笑着向他挥手。林天阳赶紧笑着走了过去，两个人说了一些轻松的话题，便开始吃饭。林天阳心里藏着事儿，一边吃着饭，一边很小心地瞟着李芬妮。就在这时，李芬妮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手机看了看，脸上不免露出了不快的神情。
4: 又是长途，害得我总是浪费漫游费。哎，天阳，我用你的手机回吧。
0: 林天阳此时正一边啃一块骨头，一边注意地想听听李芬妮在电话里说什么。听李芬妮向他借手机用，他的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
1: 哼，还是原形毕露了。
0: 他毫不迟疑地把手机递了过去，而后假装着继续闷头吃东西。李芬妮拿着林天阳的手机走到一旁说了一阵，而后走回来，匆匆地对林天阳说：
4: 你有 U 盘没？我用一下。
0: 林天阳愣了一下，便拿出装着自己随便从网上下载的激光实验资料的 U 盘递了过去。
4: 谢谢。
0: 李芬妮道了一声谢， 便又去一边打电话，边打开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他先是把 U 盘插在自己的手机上，而后又拔下 U 盘插在自己的电脑上。迅速地做完这一切，他便关上电脑，将手机和 U 盘全部还给了林天阳。
4: 哎呀，对不起，公司又布置我一些事情，真是添乱。
0: 李芬妮说完，便又畅快地和林天阳边吃边聊。吃完这顿饭，李芬妮便迅速地跟林天阳道了个别，看着李芬妮坐着车远去了，林天阳的心里不由得浮上一股复杂的感情。回到激光实验室以后，林天阳立刻去见了曾敏。为避免被对方发现，谈话的地点仍然是远离手机的僻静处。
1: 怎么样？
0: 曾敏刚刚站稳脚跟，就急切地问。
1: 李芬妮借了我的 U 盘，在她的电脑上用了一下。
0: 林天阳轻声地回答。曾敏听了，不免地有些失望。
3: 原来是这样，那说明陈军没有问题啊。
1: 哎，陈军当时是怎么说的？
0: 林天阳赶紧问了一句。曾敏回答说，
3: 陈军说要单位之间协调才能查资料，他自己无权查阅，而且查了也不好告诉我。
1: 哦，是这样。
0: 林天阳听完不免眉头紧蹙，他想了想，
1: 我们这次试探还是成功的，至少可以排除了对陈军的嫌疑。可是我很奇怪，李芬妮为什么又一次借了我的手机？
0: 林天阳说完，不解地看着曾敏。
3: 什么？
0: 曾敏说完不禁大惊，
3: 他又借了你的手机？
1: 是啊，他说借我的手机用一下，为省漫游费。怎么了？
0: 曾敏过分惊诧的表情令林天阳有些不知所措。曾敏听完二话没说，便迅速地跑回办公室。林天阳紧跟其后也进了门。只见跑回去的曾敏小心地取出手机电池，他脸上的表情立刻就僵住了。原来站着窃听器的不甘胶已经不翼而飞，他不相信地把手机写得七零八碎，可是那个窃听器已经毫无疑问地不见了。林天阳顿时瘫坐在沙发上。
1: 职业间谍，绝对是职业间谍。怎么办？丢了重要证据，杨局还不得把我俩给批了呀。
0: 曾敏早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方显然比他俩预想的要高明得多。
3: 天阳，别担心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只能如实汇报，我相信杨局会原谅我们的。
0: 曾敏说完，看着眼神慌乱的林天阳说，
3: 你这个人呢，智商有余，情商不足。
0: 曾敏说着转身望向了窗外。
3: 现在的局面比前段时间好多了，我觉得眼前的迷雾开始渐渐地散开了，那些躲藏起来的人开始露出影了。
0: 曾敏话没说完，手机响了起来。曾敏赶紧接起了手机。
5: 报告，李芬妮马上要登机了，是去上海的班机，怎么办？
3: 放他走。
0: 曾敏说完便果断地收起了手机，转身对林天阳说，
3: 他跑不掉，现在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后面的行动。
1: 他们取掉窃听器，是不是说他们已经警觉了？
0: 林天阳有些不放心地问。曾敏摇头回答，
3: 不见得，间谍只有在觉得自己没被发现的情况下才会把窃听器取回去，有的间谍甚至是当天安装隔天就取，免得时间长了被发现。他们取回窃听器可能只是因为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就是你 U 盘上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李芬妮未必知道他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反而会认为他是获得了你的信任。他肯定不知道你已经无意中发现了窃听器并做了处理。杨局要我们除了试探陈军以外不再做其他的是正确的，李芬妮肯定不止一个人，不过从现在看那个人可能不是陈军。
1: 哎，那他们又偷什么呀？
0: 林天阳禁不住追问了一句。
3: 天剑计划。
0: 曾敏说完一拳打在了桌子上。 得到情

0: 胖的杨之成心里不免产生了疑问，如果李芬妮这次接近林天阳是为了在他身上装窃听器以获取实验的情况，那么这次行动和上次的单兵激光器泄密案又有什么联系呢？既然陈军已经被排除了嫌疑，那么有谁是他的同伙呢？可是陈军又是怎么认识李芬妮的呢？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人在打听181工程的情况，可是这个李芬妮却火眼金睛地直奔激光实验室，这可真是不简单呐。杨之成此时庆幸自己当时的谨慎，没有让曾敏出手抓李芬妮，因为从李芬妮骗林天阳的 U 盘去拷贝的手法上看，他应该是条小鱼。而他之所以能在关键时期直奔激光实验室，很可能是后面有人指点，否则他绝不会那么幸运。所以杨之成要放掉这条小鱼，而等待机会去抓住那只狡猾的狐狸。在杨之成觉得有希望一举破获针对天剑的间谍网的时候，国安局长邓忠民在局里宣布了对邮件泄密案的结论。
1: 根据法医的检验和现场勘查的结果，现在可以认定马世平系畏罪自杀，他在精心设计了出卖代号为天剑计划的最初的武器研究方案之后，基本上不再有价值，所以他没能达到他预想达到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万念俱灰，于是便选择了自杀。虽然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在追查黑狼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收获，但是黑狼并非本案的关键。这个邮件泄密案经过科技情报局驻西都情报站的确认，和激光实验室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没有牵涉到实验室里有价值的秘密。换句话说，本案在实际上并没有泄露，而只是一个被时代和社会抛弃的人的痴心妄想。我们局现在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工作需要去做，因此我决定撤销对黑狼的追捕。
0: 邓忠民说到这儿，会议室里在座的每位侦查员都显得有些疑惑。邓忠民向崔仁杰示意了一下，崔仁杰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说，
2: 大家一定觉得这案子还有些疑问没有回答，但我们办案讲的是证据，所有证据都清楚地表明马世平的确是自杀，而收件人在国外，暂时也不是我们能去追查的。涉案的邮件虽然没有被解密，但情报站那边确定它已经没有实际价值，所以这个案子现在是弄清楚了，泄密人是自杀，而涉及的秘密已经失效了。
0: 邓忠民听到这儿喝了一口茶说道，
1: 鉴于以上的情况，这个案子现在可以了结了，不用再费力去折腾，腾出精力去办别的案子。
0: 邓忠民话音刚落，黄志华便不服气地回了一句，
3: 黑狼既然没有问题，那他为什么要跑呢？这怎么解释？
0: 崔仁杰听了立刻回答，
2: 小黄，我们办案子是要讲证据的，有证据证明黑狼有杀害马世平的嫌疑吗？没有，所以黑狼只是我们需要排查的对象，而不是我们追捕的逃犯。黑狼是服过刑的人，即便出狱了也会时不时的担惊受怕，见我们去了大批人去查他，便吓得躲开了我们，这也很正常，可以理解吗？
0: 听崔仁杰说完，黄志华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只好表示信服。开完会之后，黄志华追上了陈军，小声地问，
4: 陈哥，这个案子真的就结了？
0: 陈军回头看看他，禁不住笑了，
5: 哼，领导说的对，马世平应该是自杀，
1: 之所以我们会觉得是他杀，是我们在按照惯常的思维。

0: 去想，但证据显示的的确是自杀，而且这个案子又没有实际价值的泄密，不结案还能怎么样？
1: 黄志华听完只好点点头，喃喃地说道，
2: 那倒也是，没泄露有价值的秘密也就没有受害方，作案人又自杀了，的确没有再查下去的理由了。
1: 陈军见黄志华仍然在呆呆地叨念着，便笑了笑走开了。再说此时，当曾敏带人赶到实验区做紧急清理的时候，郑小天刚刚回了家。这么多天的连续奋战，郑小天每天只能在实验室的沙发上睡上几个小时。眼下终于做完了镜片组实验，郑小天不由得松了口气，回家后一觉便睡到了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这时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郑小天赶紧揉了揉眼睛醒来，伸手便抓起了电话。
3: 郑工，我是林天阳，所里让我通知你，这次的实验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去上海陪家人了。
1: 接完电话，郑小天也感到饥肠辘辘，便赶紧到厨房找东西吃，却发现厨房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一包方便面都没有了。郑小天正准备穿上衣服随便出去吃点什么东西的时候，门铃却响了。
3: 这会儿会有谁来呢？
1: 郑小天一脸疑问地打开门，向外一看，原来是陈军，手里还拎着一包东西。
0: 郑工，我下班路过就上来串串门，哎，这个是给彤彤买的。
1: 陈军一脸热情地抢先开了口。
3: 哎呀，你来就来，客气什么呀，再说了，彤彤已经跟他妈呀到上海去了，来来来，快进来坐。
1: 一回生二回熟，这已经是陈军第二次上门了，郑小天自然就热情起来。
0: 哎呦，您这是要出门？
1: 陈军一边往屋里走，一边顺手把礼物放在了沙发旁。
3: 哎，家里就我一个人，什么菜也没有，想出去啊随便吃一点。哦对了，你吃了没有？要是你没什么安排，跟我一块去吧。
1: 郑小天的心情格外好，于是便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情。
0: 行啊，那我请您去吃火锅。
1: 陈军说完爽快地笑了。
3: 啊，好啊，那你把你夫人也叫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露露、建勇、王宇、李森、小雪等。
5: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6: 味道不错，老婆。
7: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5: 啊，满足，真满足！
8: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5: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9: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0: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2: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

0: 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5: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3: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7: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3: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8: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9: 是呀。
10: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苍茫风雨在不远的前方，我铁剑跨马出江，不问来者自何方。生于乱世，一身桀骜，只跪天地，不跪庙堂。我心中有道，肩上有光，不输赢，只为坦荡。过什么险，闯什么关，漫天的风雪又何干？心向长天，刀光作伴，脚踏山河万里川。前路再慌乱，世苍茫，老子的名。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和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8: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9: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10: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11: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12: Il wuxinxi
13: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14: 闭目静养，
13: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4: 一首丹田，
15: 康养从来不是。

0: 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3: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2: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3: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2: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3: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2: 解说陈冰，导演全杰。下部第17集，
4: 大家要高度警惕，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不惜用生命去保卫资料，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国安人员的使命。听清楚了没有？
5: 听清楚了。
6: 特工们的回答短促有力。
4: 出发！
6: 所有的特工们闻声，立刻都奔向了事先指定的车辆。
7: 秦叔，你坐哪辆车？
6: 站在崔仁杰身边的黄志华见崔仁杰站着不动，不禁问了一句。崔仁杰悄声地对黄志华说：“
8: 你带大家走就可以了，路上给我把架势拿大点，我带硬盘从另一条路走。”
6: 黄志华立刻醒悟地点点头：“
7: 啊，明白了。”
6: 刹那间，实验室大院里警铃大作，红蓝警灯不断地在频闪。随着第一辆车的启动，一辆辆汽车紧跟着开出了实验室，可是崔仁杰却还是没有动。赵吉祥见状跑回来，疑惑地问：“
9: 崔叔，你怎么没走啊？为什么把我……”
6: 赵吉祥话没说完，崔仁杰就轻声地命令：“
8: 你给我开车，1分钟以后，我们从三环的反方向到机场。”
5: 是。
6: 赵吉祥答应了一声，登上了停在院子里的另一辆车。1分钟之后，崔仁杰坐着赵吉祥开的车准时走了。望着远去的车影，林天阳不禁松了口气。
10: 真被曾敏猜着了，崔仁杰故意让赵吉祥开自己的车，果然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在后座悄悄地复制资料。
6: 想到这儿，林天阳禁不住叫了一声：“
10: 曾敏！”
6: 可是回头一看，曾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林天阳禁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
10: 这个家伙动作还真快。”
6: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不像曾敏事先为林天阳设计的那样，前来接手的从北京来的人当场就发现硬盘是空的，崔仁杰的腿一下子就软了。他死都不相信林天阳当着自己和曾敏的面交给他的锁在密码箱里的硬盘居然是空的。
8: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6: 崔仁杰一声惨叫，整个人就像一片枯黄的树叶一样缓缓地瘫落下去。当崔仁杰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倒在医院里。他被探望他的邓忠明告知，林天阳已经被刘丽扣了起来，而情报局的曾敏突然在西都市消失了。
8: 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崔仁杰此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一切，他也无法知道。
10: 曾敏，是曾敏，是我的同学，他没有按照计划换回硬盘。不，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一个圈套，他已经带着硬盘躲了起来。那毕竟可以卖100万美元，100万美元呢，这足以使人出卖任何一个朋友。

0: 自己的灵魂。我上当了，我上当了，我上了曾秘的当，是我出卖了国家机密，而且是国家最高机密天剑计划。
1: 想到这儿，含在林天阳眼睛里的泪水忍不住簌簌地流了下来。
2: 林天阳，
1: 泪眼模糊中，他看到了刘丽，严肃而阴冷。
2: 说，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1: 林天阳目光迟滞地看着刘丽，泪水喷涌而出。
0: 是曾敏，曾敏，
2: 曾敏什么？说话呀！
1: 刘丽跳着脚地问。
0: 他是另一只狐狸 ，A 国情报局的狐狸，间谍。他拿跑了硬盘。
2: 什么？
1: 刘丽脚下一软，他身旁的卫兵立即扶住了他。
2: 你等着，回来我再跟你算账。
1: 一个小时以后，杨之成的命令就下来了，不许任何人接触林天阳。与此同时，邓忠民也接到命令，对崔仁杰要善待，因为他很可能是无辜的。追捕曾敏的弥天大网在几分钟内就全面撒开了，曾敏的相片很快就发到全国所有的机场、车站、码头、边境口岸，所有的公安警员、国安人员还有武警部队都收到了命令，全力追捕曾敏这个大间谍，但是又必须留活口，因为在他身上携带着最高机密。窗外是秋天，秋风萧瑟，林天阳呆坐在情报局的临时羁押所里，只等待着命运的宣判。这时门口的铁门忽然响了一下，而后传来了脚步声。林天阳没有回头。
2: 林天阳，杨局来了。
1: 刘丽在他身后轻声地说。林天阳扭过头看着刘丽和杨之成，目光里没有一丝生气。看着眼前的林天阳，杨之成很是不忍，他朝着那两名负责看守的军人使了个眼色，两名军人走了出去。他又看了刘丽一眼，刘丽也识趣地退出了门外，并且随手关上了门。屋里只剩下他和林天阳两个人。林天阳呆呆地看着杨之成，呆滞的像根木头。杨之成审视了一会儿林天阳，关切地问：
3: 啊，你在想什么？
1: 林天阳强咽了一口唾沫，试图湿润一下自己干涸的喉咙。
0: 我还能说什么？是我把硬盘给了曾敏，我亲手交给他的，而他是间谍，事情已经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1: 杨之成听完长吁了一口气。
3: 唉，曾敏在宿舍里给我留了一封信，你想知道内容吗？
0: 有什么意义呢？他都把天剑带走了，还留什么信呢？
1: 林天阳说完不禁苦笑。
3: 他主要提到的就是你。
1: 杨之成轻轻地说。林天阳的眉毛抖了一下，杨之成的话确实让他感到吃惊。杨之成捋了一下自己一见斑白的头发，缓缓地说，
3: 曾敏希望我不要难为你，是他早就设计好了这个圈套，一步步地引你上当的。
1: 林天阳的声音显得衰老而又凄惨。
3: 你还记得实验室曾经出现过的那个不明信号源吧？那是曾敏将窃听器装在手机里，用绳子吊着从办公楼上放下去，等引起侦测器报警之后他再收回来。侦测器的位置和范围他都非常清楚。
1: 杨之成说完，林天阳立刻愣住了。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1: 杨之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

0: 的笑，为了骗你，为了让你误以为国安队伍里还有一只狐狸。
1: 那崔仁杰车里的便携式毒盘器也是他放的？
0: 对，给你看过以后他又拿了出来。林天阳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这笑声很快就变成了哭。
1: 处心积虑啊，你终于把我骗了，把我骗了，把我骗了。
0: 杨之成的喉结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止住了。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李天涯，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
1: 我能有什么想法呢？只有等着军事法庭的审判，该枪毙枪毙，该坐牢坐牢。
0: 林天涯说完又抽泣起来。杨志成叹了口气：哎，论罪你不该枪毙，你是受骗的，属于过失。哎，我想想办法让你不至于坐牢。林天阳实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1: 都这个时候了，杨将军还会救我？
0: 坚强点儿，别像个小姑娘一样哭。我们是军人，军人是不相信眼泪的。杨之成的话掷地有声，连守在门外的刘丽听了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而屋子里，林天阳哭得更加伤心了。几天以后，在西都市郊外的一片树林里，衣衫褴褛的曾敏正焦急地四处张望着。猛然间，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走来，他知道是杨之成。杨之成四下看了看，确定没人之后，对曾敏说：
2: 干得不错，总部决定晋升你为上校军衔。
0: 曾敏听了立刻立正敬礼道：
3: 杨局长，下一步要怎么做？
0: 杨之成注视着曾敏充满忠诚的面孔，缓缓地说：接下来 A 国情报局会派人来接你出境，你要听他们的安排，估计目的地应该是 A 国。到了 A 国以后，詹姆斯一定会对你进行策划，并且会设计一些圈套来炸你，诱骗你说出真相。但你要挺住，一定要坚持说你被他招募了以后一直没有被发现，也不是你去诈降的。
3: 我的行动在国内只有您一个人知道吗？
2: 不，还有国家安全部的陈副部长知道。这次行动是我和他一起策划的，整个行动资料和你的档案存在两个保密的 U 盘里，我和他一人一个。这种 U 盘设有128位加密，只有拿到密室才能打开。如果密码错误的输入一次，或者试图解密，那么 U 盘就会自动毁灭。所以你放心，你的身份不会被 A 国情报局发现。
3: 那样的话，以后我要求恢复身份会很麻烦，万一您出差什么的。
0: 曾敏说完颇有些担心地望着杨之成。杨之成知道曾敏的真正意思是如果他杨之成出了意外怎么办，于是杨之成回答说：
2: 如果我出了意外，你可以去找陈副部长要求恢复身份。
3: 如果陈副部长也出了意外呢？
0: 曾敏出人意料地又追问了一句。杨之成愕然了，他尴尬地憋了一下嘴，苦笑着说：
2: 曾敏，你的这个问题太极端了，当然也有可能会发生，可真要是那样的话，你就只有自求多福了。这两个加密 U 盘都放在一个档案袋里，上面标有最高机密，并附有一份说明，清楚地说明 U 盘里面是一个执行最高机密的同志
0: 和详细计划的档案。

0: 只有用觅食才能解开。如果输错密码，就会自动毁灭。所以，如果我和陈副部长都出了意外，那就没人敢去解密，你的身份也就永远无法恢复了。曾敏听了，脸色有些灰暗，他无奈地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已经沾满泥污的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问：“
1: 我到那边的任务是什么？”“
0: 啊，有两个，只要完成一个，就算成功。当然，两个都完成更好。一个是获取太空战斗机的资料，第二个是弄清楚 A 国情报局在中国部件的间谍网。在 A 国的情报局里，詹姆斯是这个间谍网的灵魂，克里斯蒂娜也只不过是个小角色，一个想做出成绩一鸣惊人的小角色。所以你要多靠近詹姆斯。你是科技情报局做反间谍工作的，他会要求你配合甄别来自中国的情报真伪，这样你就可以从中获取一些信息，找出那些潜伏的间谍。
1: 任务期限是多久？
0: 完成任务的期限你自己把握，两个任务完成一个就可以回国。曾敏点了点头，又突然问了一句：“
1: 局长，现在还在通缉我吗？”
0: 杨志成浅浅的一笑说：“是的，除了我和陈副部长以外，再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都以为你就是另外的那只狐狸，一个窃取了天剑计划的大间谍，每个人都恨不得把你抓住。”杨之成说得很平静，可是曾敏还是仿佛听到了霍霍的磨刀声。他担心地看着杨之成：“
1: 那我不是很危险吗？”
0: 杨之成轻呼了一口气回答：“为了把你送进 A 国情报局，我几乎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资源，现在这边的戏已经演足了，不由得詹姆斯不信。不过你放心，我和陈副部长已经下了命令，对你只能抓活的，因为你手上掌握着天剑资料的硬盘，就算你被他们抓住了，他们也不敢枪毙你，所以你没有性命之忧。”停顿了一下，杨之成又说：“詹姆斯是 A 国情报局的元老，是真正掌握对中国谍报核心机密的老狐狸，他早就招募了你，却迟迟的不给你下任务，就是在观察你。这次我想他发现陈军给他们的天剑资料是假的，所以才决定启用你。而这一次连他的爱将克里斯蒂娜都蒙在鼓里。你这次去任务艰巨，你的家人组织上会帮助照顾，我杨志成向你保证，只要我还在一天，就不会让你的妻子和孩子受到任何委屈。”说到这儿，曾敏的心里突然有些发酸，赶紧转移了一个话题问：“
1: 那边会有人帮助吗？”“
0: 没有，你的计划是最高机密，绝不能牵扯到其他任何人，你也只有在完成任务后并且回国之后才可以向我汇报。”杨志成说到这儿又问：“那个硬盘你收好了吗？那可是你的见面礼啊。”“
1: 收好了。”
0: 曾敏突然疑惑地问：“
1: 这个硬盘里是真的天剑吗？”
0: 杨之成迟疑了一下回答：“基本上算是吧。”曾敏一下子惊愕了：“
1: 什么意思啊？还是假的？那能通过他们专家的鉴定吗？”
0: 杨之成轻咳了一声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手上硬盘里保存的就是真正的天剑计划。”“
1: 什么？真正的天剑计划？”
0: 曾敏不解地望着杨之成。杨之成点点头：“这一次的实验数据和原计划是不完全相符的，但是它足以应付对于专家的审验，因为他们对当今世界科技的实际水平还是很了解的。我们专门按照实际情况做了这次试验，就这次实验得出的数据而言，它是真实的，但是它不是真正的天剑计划。”曾敏听

0: 静静的浣花溪旁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他久久地望着微波粼粼的溪水，像是在浮想着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想。他的鬓角间过早地生出了一缕华发，他就是已经脱下军装被安排到地方的林天阳。
1: 伯伯，你在等人吗？
0: 一个穿着花格衣服的小女孩走到他跟前，一脸稚气地看着他。林天阳蹲下身来，扶着女孩的胳膊笑了。
2: 小姑娘，我有那么老吗？
0: 小女孩看着眼前这个酷似伯伯的男人愣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3: 妞妞，回来别乱跑，快点儿，该回家了。
1: 妈妈，我就来。伯伯，再见。
0: 女孩摆摆手，然后便轻盈如仙地跑走了。
2: 伯伯，伯伯。
0: 林天阳叨念着，不禁露出了苦笑。林天阳的眉毛挑了一下，不知怎么的，一个一想起来便令他充满刺痛，又令他热血沸腾的名词，一下子便浮上了他的脑海，并且留在了他的嘴边。
2: 天剑，天剑，天剑。
0: 他下意识地叨念着，眼里充满了苦痛，也充满了憧憬。远处那个悠扬的声音彻底没有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

0: 界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3: 14亿人的心愿，
4: 富强、
5: 民主、
4: 文明、
5: 和谐。
3: 56个民族的祝福，
4: 自由、
5: 平等、
4: 公正、
5: 法治，
3: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4: 爱国、
5: 敬业、
4: 诚信、
5: 友善，
3: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6: 我的梦，中国梦。
2: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7: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2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2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8: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1日3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9: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10: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1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2: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3: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12: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3: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12: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3: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12: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下部第三集。
14: 啊，晚上老有骚扰电话，响一声就挂，专趁人睡得迷糊时候骗人回拨过去吸费。
15: 林天阳一边说，一边揉着很不舒服的眼皮，把曾敏让进了门。
16: 你还没起床啊？
15: 曾敏看着床上胡乱不堪的被褥，忍不住问了一句。
14: 大哥，热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有个凉快的夜晚，你还不让我多睡会儿？哎，这实验也做完了，我也该休息2天了吧。
15: 林天阳一边叠着被，一边抱怨着。曾敏看着他不由得笑了。
16: 你说的倒也是，这一段时间你忙得不善。
14: 哎，你大清早的跑到我这寒舍来，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15: 林天阳禁不住问了一句。曾敏立刻撇了一下嘴说，
16: 哎呀，还寒舍呢，西都可是个温柔富贵乡啊，你在这住久了可会影响你的清修的。我刚从上海回来，心里挺郁闷的，过来跟你聊聊。
15: 林天阳没理会曾敏说的这些，往床上一躺说道，
14: 哎呀，你不是外人啊，我还没睡够呢，来来来，咱俩躺着说。
15: 曾敏一皱眉头问道，
16: 你昨晚干嘛去了，这么困呢？你没干什么好事吧？
15: 林天阳没理曾敏的茬，猛地坐起来对曾敏说，
14: 哎，你说马世平都跟谁的关系好啊？
16: 马世平？为什么要问这个？
15: 曾敏不解地看着林天阳。林天阳叹了口气，似乎在自语道，
14: 国安局也是，明明还有很多疑问都没有搞清楚，怎么就结案了呢？
15: 曾敏没理他，一屁股坐进沙发上。
16: 国安局结案了，可我们还没结案呢。
15: 曾敏说着，脸上浮上了一层愁云。林天阳见状，小心地给曾敏倒了一杯茶水，随后问道，
14: 哎，你怎么回西都了？
16: 你的李芬妮出国了。
15: 曾敏说完，端起茶水来一饮而尽。
14: 他跟我可没关系啊，我只是个受害者。
15: 林天阳瞥了曾敏一眼，怨恨地说：“
16: 哎，我是看着他上飞机，又不能抓他，窝囊啊。”
15: 曾敏说完，叹口气，仰坐在了沙发上。林天阳听了，赶紧说：“
14: 那是为了更大的目标。杨局是什么人呢？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曾敏呢？你就等着立功吧。”
15: 曾敏听了，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16: 立什么功啊？我就是有些不服气。”“
14: 那算啥呀？”
15: 林天阳立刻接过了话头：“
14: 哎，我去监狱，想再看一下马世平的档案。你猜结果怎么着？国安局竟然把他的档案封存了，不让看。哼，我这还情报站的人呢。”
15: 曾敏一听，立刻直起了身子：“
16: 不可能啊，上次我们不是看过吗？”“
14: 上次？咱们上次是去看过，可这次人家就是不让看，而且还通知了国安局。后来陈军跟我说，马世平的档案属于涉密文件，劝我没事别去沾这些。”
15: 曾敏听了，立刻有些不服：“
16: 不让看那是针对别人，你们科技情报局应该有这个权利啊。哎，天阳，你说陈军就是上次你让我打电话去试探的那个陈军吗？”“
14: 是，就是国安局的陈军。”
15: 曾敏摸着下巴思索了一会儿，而后说：“
16: 天阳，你觉得上次他通过测试了吗？”“
14: 应该是吧。”
15: 林天阳说完，惊愕地看着曾敏：“
14: 哎，怎么，你对他还有怀疑？”“
16: 哎，
14: 不能，如果陈军和李芬妮是一伙的，他应该警告李芬妮停止行动啊。”
15: 曾敏听完，立刻盯住林天阳问道：“
16: 哎，天阳，你说有没有可能陈军故意没有警告李芬妮呢？”
15: 林天阳听了不禁一愣：“
14: 啊，你这个猜测也太悬了吧。如果陈军知道我们已经注意了李芬妮，却不管李芬妮当时处于怎样危险的境地，也不通知他，这为什么呀？啊，如果陈军已经嗅出了你在测试他，于是便才没有警告李芬妮，而是来个舍居保帅。可是他这样做也太危险了，李芬妮一旦被捕，很可能会供出他来啊，或者说他已经猜出了，你们暂时不会逮捕李芬妮，所以才放心让李芬妮去取回窃听器。如果是这样，那这个陈军可绝对是高手啊。”
15: 林天阳说完，注意地看着曾敏。曾敏动了动身子说：“
16: 陈军有可能是躲过了你设计的这次圈套。陈军曾经告诉你，他和李芬妮是网友。如果我们按照陈军是个狡猾的间谍来推论，那么很可能是他担心他和李芬妮见面被发现，所以才故意摆出了迷魂阵。”“
14: 你为什么这么去分析啊？”
15: 林天阳立刻问了一句。曾敏换了一个坐姿回答：“
16: 因为李芬妮这次走得太匆忙了，很不正常。如果不是有人向他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他是不会走得这么快的。”
15: 曾敏说完，林天阳立刻变得警觉起来：“
14: 哎，曾敏，你说不让我查阅马世平档案的事情，会不会也是陈军干的？”
15: 曾敏点头回答道：“
16: 应该就是他。我在上海就纳闷儿，李芬妮怎么会走得这么急呢？你刚才一说，连马世平的档案都不让查了，我觉得我们已经接近事情的真相了。”“
14: 为什么？”
15: 林天阳不解地问道。曾敏回答说：“
16: 因为国安局不会在我们已经查过档案之后才封存档案，如果因为档案涉密的原因，他们早就封存了。”“
14: 嗯，你分析的有道理。”
15: 林天阳说完，立刻思索起来：“
14: 哎，曾敏，我们能不能再试他一次？如果他真的是李芬妮的同伙，我相信他躲得过初一，绝对躲不过十五。”
15: 曾敏没有回答林天阳的提问，却坚定地说：“
16: 我们得先搞清楚马世平在监狱的档案里面到底有什么，为什么迫使国安局封存他。”
15: 曾敏说完，林天阳立刻点头表示赞同。 当天下午，曾敏通过科技情报局出面，派人带着公函到监狱，将马世平的档案复印了一份，并且以保密为由，嘱咐监狱方面不得对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透露情报局调阅档案一事。从监狱回来以后，曾敏就和林天阳闷在屋子里仔细地查找起来，谁知整整查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收获。曾敏失望地往地板上一躺，叹了口气：“
16: 哎呀，弱智啊！我们好像很弱智，而对方的智商至少在180，你说是不是？”“
14: 我测过，170。”
15: 林天阳一边说着，一边耐心地读着档案。过了一会儿，林天阳拿出一份档案对曾敏说：“
14: 哎，你看看这个地方，挺有意思。”
15: 曾敏看了一会儿，却并没有看出什么。
16: 什么挺有意思的？你快说吧。
15: 林天阳立刻一本正经地说道：“
14: 曾敏，你注意到档案上监区警员的签名没有？”
15: 曾敏又仔细地看了一眼，不禁大惊失色：“
16: 陈军。”“
14: 对，陈军。”
15: 曾敏马上抬起头来看着林天阳：“
16: 不会是公安局的那个陈军吧？这也太巧了。”
15: 林天阳看着曾敏，禁不住得意地笑起来：“
14: 陈军，西都国安局8处的侦查员，而这个曾经负责马世平监区的警员也叫陈军，他们是同一个人。”
15: 曾敏赶紧问了一句。林天阳看着档案说：“
14: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如果这两个陈军是同一个人的话，那就太有意思了。”
15: 林天阳说完又接着说：“
14: 哎，曾敏，你有没有办法在不惊动国安局的情况下就弄清楚当年负责马世平监区警员和国安局的陈军是不是同一个人？”
15: 曾敏犹豫了一下回答：“
16: 那得想个办法才行啊。哎，你为什么一定要证实这一点？”
15: 林天阳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说：“
14: 我怀疑陈军认识马世平，因为他见到马世平的尸体后并没有吃惊，也没有上前去查验尸体，而是直接就给崔仁杰打电话说马世平已经死了。虽然他们知道那是马世平的家，但这并不意味着陈军一下子就能确定那具尸体就是马世平，除非他认识马世平。如果是这样，那就又引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16: 什么问题？”
15: 曾敏立刻追问了一句。林天阳回答：“
14: 陈军当时是和赵吉祥一起在跟踪我和小马，为什么需要崔仁杰来通知他们那是马世平的家呢？无非是要说明他不认识马世平，或者至少要说明他不知道马世平住哪。而当崔仁杰说出那是马世平的家之后，他才说马世平死了。曾敏，你说他在掩盖什么？”“
16: 他无非是要说明他和马世平并不熟悉，
14: 而他刻意要表明自己并不熟悉马世平，那目的又是什么？”
15: 林天阳立刻追问了一句。曾敏想了想，眼睛突然一亮：“
16: 也许他是在掩饰自己已经知道马世平已经死亡的真相。”
15: 林天阳说完立刻给了曾敏一拳：“
14: 曾敏，你分析的对，他就是在掩饰自己已经事先知道了马世平已经死了的事实。”
15: 曾敏听了赶紧问：“
16: 天阳，你是在怀疑陈军杀死了马世平？”
15: 林天阳肯定地回答：“
14: 至少他知道马世平的死。”
15: 林天阳说完便和曾敏把想到的线索和疑点陆续地标在白板上，而后用粗油笔把有关系的疑点连接起来。很快，这张密密麻麻的网便指向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天剑计划，另一个就是陈军。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网络图，林天阳不由得兴奋起来：“
14: 曾敏，你看，这样一标明，答案就清晰多了。”
15: 曾敏扔掉油笔，想了一下，纠正林天阳说：“
16: 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而且要在证实陈军曾经在西南监狱工作过的前提下才能得出陈军有嫌疑的结论，可是国安局的人事档案是绝不可能给我们看的， 而且我们一提出要看，人家就会起疑心。怎么样才能弄清楚监狱里的陈军和公安局的陈军是不是同一个人呢？而且还要不惊动公安局，这倒是一个麻烦事儿啊。
15: 林天阳盯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突然有了主意。
14: 哎，曾敏，你可以请刘主任帮忙跑一趟公安局，设法从邓忠民或者是崔仁杰的嘴里把情况套出来。
15: 谁知曾敏听完立刻回了一句，
16: 你怎么不去找刘主任？
15: 林天阳不好意思地笑了。
14: 哎呀，曾敏，刘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要知道是我给他下套，那还不得骂死我呀。
15: 听林天阳这样说，曾敏也不由得笑了。曾敏在第二天就去找了刘丽，当刘丽弄懂了曾敏的意思之后，想了想便驱车去了国安局。
5: 邓局，有件的案子不是已经正式有结论了吗？怎么还在忙啊？
15: 几句官场的客套话后，刘丽转入了正题。邓忠民笑了笑回答，
17: 啊，这个案子不是刚刚结束吗？收收尾，说起来还多亏你们帮了个大忙，确认了泄密的邮件和郑小天的电脑资料不相符，这就是说明激光实验室不存在泄密的问题，而马世平作为涉案人，其证据显示又是自杀，所以就只能结案了。
15: 刘丽听了点了点头。
5: 邓局，既然这样我就放心了，你们国安局的工作效率也确实挺高，有你邓局牵头，可谓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像上次那个陈军一看就是个干将。
15: 邓忠民听了连忙摆手，
17: 哎，刘主任，您呢这可是过奖了。
15: 刘丽看着邓忠民一本正经地说，
5: 邓局啊，你要是能放手，我还真想把陈军给调过来，直接穿军装，我要的就是这样的精英啊。我那里好多人多半是半路出家，弄得我每天都头疼啊。
15: 邓忠民听完谦虚地笑了笑，而后说，
17: 我这里的人也不见得都是精英，小陈确实挺能干，不过他也是半路出家的。
5: 是吗？
15: 刘丽一听眼睛立刻亮了，
5: 原来小陈以前也不是做公安工作的
17: 啊。他以前在西南监狱工作，调过来才八九年吧。
15: 刘丽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情况，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刘丽又和邓忠民寒暄了几句便告辞走了。刘丽走了以后，邓忠民琢磨了好半天，怎么琢磨都觉得刘丽不是单独来串门的。
17: 这个人说几句客套话就走了，什么意思呢？
15: 邓忠民这里不停地犯嘀咕，可刘丽那里却压抑不住心中的高兴。回来以后，他便给曾敏打了个电话。
5: 曾敏，我已经核实了，就是他，陈军就是负责马世平的那个监狱警员。
15: 曾敏一听别提有多高兴了。
18: 呀，刘主任，那谢谢你啊，一旦事情有了进展，我一定向领导反映，给您请功。
15: 刘丽一听就笑了。
5: 你得了吧，我这算什么功啊，你们要是能把事情搞清楚了，我得向杨将军给你们请功啊。啊，
15: 两个人说完都禁不住笑了。听完曾敏和刘丽的对话，林天阳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14: 太好了，把这点落实了，接下来就有意思了。
16: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15: 曾敏忍不住问林天阳。林天阳想了想说，
14: 陈军既然和马世平很熟悉，那他在马世平死亡现场的表现就是在刻意的回避这个事实，这是一个漏洞，再高明的人也会有疏漏，这就是陈军的漏洞。
15: 林天阳说完脸上不禁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16: 如果陈军真的和马世平的死有关，那么应该是什么关系呢？是陈军杀死了马世平？
15: 曾敏说完禁不住盯着林天阳。林天阳想了想说，
14: 现在还不能确定马世平就是陈军杀的，以陈军的高明，听完一定不会亲自动手，况且国安局确实没找到他杀的证据，在这一点上我也是很迷惑。我想马世平也许真的有可能是自杀，不过他的自杀很可能是被外力逼的，是被自杀。
17: 你是说是陈军逼的他？
15: 曾敏立刻追问了一句。林天阳点了点头说，
14: 我想是这样，只要查明陈军和李芬妮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件事就更明了了。我怀疑李芬妮的出国一定和陈军有关系。
15: 曾敏听完想了想说，
17: 要不然我们再想办法试探一下陈军。
15: 林天阳一听立刻笑了。
14: 行啊，搞特殊侦查你们可是轻车熟路啊。
15: 曾敏又皱着眉头想了想说，
17: 陈军可是个高手啊，我们要试探他就得给他设个连环套，否则很难让他露出尾巴。
14: 好，今天晚上你别回去了，我请你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再好好碰一碰啊，走。
15: 林天阳说完便高高兴兴地拉着曾敏走了。第二天下午，忙活完工作的陈军正要下班，他的手机突然响了。陈军打开手机一看，来电话的是技侦处的贾全。
19: 陈哥，有个事儿我想和你说。
15: 电话那头贾全的声音有些迟疑。
20: 啊？
15: 陈军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笑意。
20: 那我们找个地方喝茶聊聊。
19: 啊，算了，我就在电话里说吧。
15: 贾全说完，不管陈军是否同意，就说了起来。
19: 陈哥，是这么回事儿，今天部队那边有人找我谈过话，是崔处陪同的，好像是军事科技情报局的人。
20: 哦，他们找你想了解什么？
15: 陈军不由得紧张起来。
19: 啊，他们问了一些与那封邮件有关的事情，可我也不是很清楚。
15: 陈军听到这儿不禁松弛下来。
20: 啊，那很正常嘛，毕竟牵涉到了他们。
19: 不过他们还提起了有谁接触过那台电脑，就是你们从激光实验室里拿回来的那台。
15: 贾全说完，陈军立刻紧张的嘴都合不拢了，眉毛也拧到了一起。
20: 那你怎么回答的？
19: 我能怎么回答呀，电脑一到技术室，那黄倩就一直和我在一起，后来你来了黄倩就走了，我们俩一直在办公室里待了一宿啊。第二天黄倩就来了，后来电脑拿走了。
15: 贾全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而后问，
19: 陈哥，晚上我们一直在一起，就我动过电脑，你没动过吧？
15: 原来贾全担心的是这个，陈军的心里开始有了数。
20: 我怎么会动过？那天我都累死了，你们技术室的沙发又软，我坐上去没一会儿就睡着了，一直到天亮才醒，我怎么会动呢？
15: 陈军说完静静地听着贾全的回答。
19: 啊，那就好，那就好，我担心是不是他们的电脑出问题了，所以才跑来问我。
15: 接完贾全的电话以后，陈军的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他隐隐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却说不清楚这种不祥的感觉到底来自何处。单说贾全给陈军挂完电话以后，便提起手提包向门外走去。他来到公安局技侦处长黄国平的办公室，把今天被情报局询问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黄国平。这黄国平是贾全的舅舅，听了贾全的叙述之后，立刻把贾全是一顿臭骂，随后便气哼哼地拨通了崔仁杰的电话。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3: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2: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4: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5: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4: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5: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4: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5: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4: 解说陈冰，导演全杰。下部第四集。
6: 这黄国平是贾全的舅舅，听了贾全的叙述之后，立刻把贾全是一顿臭骂，随后便气哼哼地拨通了崔仁杰的电话。
7: 老崔，你怎么回事？怎么说话不算话呢？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讲信用的人，怎么才说了没几天的话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啊？
6: 听到黄国平一副兴师问罪的口气，崔仁杰感到莫名其妙。
8: 老黄，你怎么了？啊？吃枪药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7: 什么事儿？我帮你搞技侦，那是帮你的忙。可你怎么一下子就搞到贾全身上去了？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崔仁杰这才明白了，于是赶紧说：“
8: 哎呀，老黄，你误会了。今天部队那边突然来人，想了解一下情况，说是他们激光实验室的电脑有点问题，怀疑我们上次拿回局里检查给搞出问题来。上次我们把电脑拿回来之后，交给贾全负责检查内容和泄密案的关联。这次部队的同志把贾全叫去了解情况，绝对不是针对贾全，你就放心吧。”
6: 听崔仁杰这一解释，黄国平立刻就消了气儿。
7: 老崔，你说的是真的？只是很普通的询问。
8: 哎呀，是是是，只是很普通的询问，绝对没有什么针对性。不过回头我得批评贾全，这么点的小事也把你这么大个处长给惊动了，实在是不像话。
6: 黄国平这回是彻底放心了。
7: 不是针对贾全就好，我实在为这孩子操透心了。
6: 放下了黄国平的电话，崔仁杰的心里也不免地打起鼓来。
9: 泄密邮件的案子已经了结，并且已经通知科技情报局了，怎么曾敏还跑来调查贾全呢？还追问又有什么人接触过电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崔仁杰心里很不踏实，便立刻跟刘丽通了电话。
10: 崔处长，这次询问是上头的意思，我们这里也不清楚。
6: 崔仁杰听到这儿便有些发毛了。
9: 技术室的那天晚上，除了贾全之外，便只有陈军在技术室里。 天知道，在这些事情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如果陈军真的和那台电脑牵涉上什么问题，那可是就是大事了。
11: 崔云杰想到这儿，额头上不禁渗出汗来。他犹豫再三，还是忍不住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邓忠民，急得邓忠民火速地赶回局里，召集所有接触过电脑的人开了会。
12: 你们每一个人都把接触过电脑的详细经过写出来，要精确到时间、地点以及有什么人证，统统写出来。
11: 技术室的黄倩听了，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13: 都过去这么久了，谁还能记得那么清楚？”
12: 那就想，绞尽脑汁的想。科技情报局既然派人来问了，我们就不能等到事情查到我们的头上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预防性的措施，必须要严肃对待。
11: 邓忠民黑着脸说完上面的话，那样子很是吓人。在座的人谁也不敢耽误，很快便把各自的经过写了出来。散会之后，崔仁杰进了邓忠民的办公室，和邓忠民一起研究起这些材料来。
12: 老崔啊，你怎么看？有问题没有？
11: 邓忠民一边翻看着材料，一边严肃地询问着崔仁杰。崔仁杰放下手里的材料，摇了摇头：“
9: 从材料上看，都是在职责需要的范围内动的电脑，看不出什么问题。只是陈军在陪同甲醛检查电脑的时候，睡了一整夜，这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吧？”
12: 哦，你说说，怎么不对劲儿？
11: 邓忠民说完，向前凑了凑。崔仁杰咳了一下，说：“
9: 从材料上看，陈军几乎是一进技术室就睡觉了，这就造成甲醛一整夜都在做检查工作。可以说，没人能证明他到底在做什么。而甲醛在材料上说，那天晚上甲醛曾经出去上过厕所，时间大约有将近十分钟左右。这期间只有陈军一个人在技术室，虽然材料上说陈军整整一晚上都在睡觉，可这让人细想起来总感到不正常。对于一个从事国安工作的人来说，就是睡觉也不可能那么沉吧。况且陈军平时就是一个很机灵的人，我曾经和陈军在晚上执行过任务，陈军睡觉时很轻的，一个小小的声音都会把他惊醒，所以我怀疑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这天晚上。”
12: 哦，
11: 邓忠民立刻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眯起眼睛抽起了烟，缓缓地说：“
12: 陈军曾经在技术室睡了一整夜，又曾经在20分钟的时间内手机没有了信号，看来这不是偶然的巧合，绝不是。”
9: 局长，我建议对陈军启动内部调查。
11: 邓忠民听罢，立刻抬起了头，脸部极度地扭曲起来。好一会儿，他痛苦地点了点头。
12: 看来我们必须这么做了，这也是被逼无奈。不过你一定要注意控制范围，绝不能伤及无辜。
9: 是。
11: 崔仁杰应了一声，立刻开门走了出去。由崔仁杰主持的内部调查第二天就正式启动了。此刻陈军端坐在椅子上，显得很镇定。
9: 你说你一整晚都在睡觉，谁能证明？
11: 崔仁杰的问话很平静，而语气却是十分严肃。
14: 甲醛。
11: 陈军轻声回答。
9: 可是我记得你那一天并不累呀，怎么会一进技术室就一觉睡到天亮？
11: 崔仁杰又追问了一句。
14: 这个我不清楚，那天我吃了感冒药，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11: 陈军平静地回答：“
9: 可是甲醛并不能证明你一直都在睡觉。
6: 崔仁杰说完，注意地看着陈军，陈军轻轻地叹了口气：“
14: 哎，也许吧。他后脑袋也没长眼睛，我睡在他身后的沙发上，他说不能完全证明，那也有道理。”
9: 我再问你，那天夜里甲醛都干了些什么？
6: 崔仁杰突然转移了话题，陈军想了想回答：“
14: 我进入技术室的时候，他在检查电脑里的资料，等我醒了的时候，他已经得出了结果。”
9: 你一次都没有动过电脑吗？
6: 崔仁杰突然问了一句，眼睛直直地盯着陈军。
14: 没有，我一直在睡觉。
6: 陈军仍然语气平静地回答。
9: 我再问你，你认识黑狼？
6: 陈军瞥了崔仁杰一眼，郑重地回答：
14: 我认识，他曾经是我监管的犯人。
9: 还有马世平呢？
6: 崔仁杰立刻又追问了一句：
14: 也曾经是我监管过的犯人。
6: 陈军平静地回答。崔仁杰迟疑了一下，而后说：
9: 陈军，就在我们去找黑狼的时候，黑狼突然消失了。事后我们查到有人给黑狼打了电话，而这个打电话的人就是你。
14: 不可能，我从没给黑狼打过电话，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查的。
6: 陈军马上回了一句。此刻在单向玻璃后面监听询问情况的邓忠明不免感到纳闷：
15: 这个崔仁杰啊，你这是怎么了？这叫调查吗？这么问，别说是面对一个国安的特工，就是面对一个撒谎的三岁小孩，也无法得到真实的答案呢。
6: 又过了几分钟，崔仁杰结束了对陈军的询问，走进了控制室。邓忠明看见他，立刻瞪起了眼睛：
15: 老崔呀，你问的都是什么呀？有这么问的吗？
6: 崔仁杰的喉头哽咽了两下，轻咳了一声说：
9: 邓局，我是故意这么问的。陈军也算是老国安了，我们审讯的办法他都知道，对他根本就不起作用，所以我就干脆来个直接问，再观察他的反应。我发现陈军的反应一直很平静，这一方面显示他具有很好的心理素质，另一方面说明他已经有了准备了。
6: 邓忠民听了不免赞同地点了点头。崔仁杰接着说：
9: 可是接下来陈军的反应就不正常了。关于黑狼的话题，在表面上和电脑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可他居然也没有发怒，这正常吗？一个人如果受了很大的冤枉，肯定会生气的。就算国安特工受过专门训练，可以做得比常人要冷静，可是面对内部调查这种环境，面对着几乎和栽赃陷害没有什么区别的突然发问，他的反应能够冷静吗？可是陈军仍然很冷静，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早已经在心里演练过这样的场景。
6: 崔仁杰的分析令邓忠明感到十分的吃惊。虽然崔仁杰的逆向思维有些不近人情，可是却有着令人无法反驳的道理。邓忠明沉吟了好一会儿，突然问崔仁杰：
15: 你的意见是什么？我们毕竟不能光凭着这个就把陈军给逮捕了吧？
9: 隔离，把他暂时调到总务处去工作，不让他再接触任何机密。
6: 崔仁杰说完，邓忠明的脸像挂了霜一样凝重，他默默地权衡了半晌，才轻声地说：
15: 也只好这样了，以防万一嘛。
6: 按照崔仁杰的提议，陈军被调到了总务处。这个动作没有超出林天阳的预料，因为找不出陈军涉案的实际证据，又无法解除对他的怀疑，隔离便是目前最好的方法。下班以后，林天阳给陈军打了电话。
7: 哎，陈队长，下班以后有事吗？
16: 啊，没什么事儿。
6: 电话里陈军的回答很平静。
7: 哦，那没什么事儿，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6: 林天阳立刻发出了邀请，陈军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饭桌上，林天阳忍不住问道：“
7: 哎，你怎么了？我怎么感觉你心事重重呢？有什么不开心呢？”
6: 林天阳其实是在赌，赌陈军会高估自己的谋略，赌陈军会以为他已经洗清了和李芬妮的嫌疑。陈军沉吟了一下，突然问：“
14: 天阳，你有没有被单位不信任过？”
6: 林天阳立刻笑了一下：“
7: 有啊，而且我们单位啊，从不信任我，大家都觉得我是在混日子呢。”
6: 陈军看了林天阳一眼，也笑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
14: 对了，天阳，你怎么老往监狱跑？那些档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6: 林天阳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而后略带神秘地说：“
7: 我发现马世平的死因了。”
6: 就在他话音刚落的时候，他发现陈军的脸猛地抽搐了一下。这是林天阳和曾敏在事先设计时却预料到的一种反应。所谓打草惊蛇，先乱其心智。过于谨慎的陈军，在受到内部调查的时候，就已经怀疑自己是不是留下什么痕迹，让科技情报局发现了。现在，当林天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里不免有些发毛。
14: 马世平的案子已经结了，是自杀呀？难道您有什么发现不成？
6: 陈军很快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一边往碗里夹着菜，一边说。林天阳故意四下看了看，几乎凑近了陈军的耳朵说：“
7: 哎，我发现了马世平的另一封遗书。”“
14: 什么？他还有一封遗书？”
6: 陈军的脸色几乎吓白了。“
7: 是的，还有一份。他死前的那一天曾经到过激光实验室，交了封信给卫兵，但是没有写具体是谁收。最近卫兵才交给我，我就自作主张地拆开一看，可是不得了啊，马世平说他有个朋友想偷激光实验室的绝密资料。我的天哪，我立刻就报告给了曾敏。”
6: 林天阳一边说着一边比划着，表情上显出异常的兴奋。林天阳又故意四下看了一眼，再一次凑近了陈军的耳朵说：“
7: 哎，还有，你不知道，我们单位的单边激光器也泄密了。这一点呢，连你们国安局都不知道。哎，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6: 陈军的脸顿时变得有些僵住，目光也变得有些恍惚起来。林天阳一见，心里一下子有底儿了。
7: 看来陈军是知道单兵激光器泄密的，既然他知道单兵激光器泄密，就证明这件事或者是他参与的，或者就是他一个人做的。他现在如此担心马世平的死因，说明马世平的死和他一定有关系。
6: 林天阳想到这儿，正要发问，陈军突然又说话了：“
14: 天阳，你们怎么没去通知国安局呢？”“
7: 啊，曾敏说了，马世平另外的那份遗书说到了他的朋友，所以他们要查所有和马世平有过联系的人，把这些人一筛出来，那窃密的人不就露出来了吗？”
6: 陈军脸上的肌肉又一次抖动了一下，他颤声地问林天阳：“
14: 他没写是谁？”“
7: 没写，只是说那人是他的朋友，所以我才去监狱查嘛。”“哎，陈队长，你看过马世平家里的那封遗书没有？”
6: 林天阳说完，留神地看着陈军的反应。“
14: 看过。”
6: 陈军若有所思地回了一句。“
7: 那你记得上面有这么一句话没有？感谢朋友们这十几年来对我的照料，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对吧？”
6: 林天阳说完，又注视着陈军的表情。陈军的眼神有些迷茫，点点头回答：“
14: 有印象，
17: 朋友们的照料。
6: 尹天阳刻意提高了声调，
17: 你注意这句话，他的朋友在照料他，有十几年了，而且他在另一封遗书里说，他的朋友想搞实验室的绝密资料。朋友，这个朋友一定就是想得到单兵激光器资料的那个人。
6: 尹天阳说完，故意用眼睛盯着陈军。他发现陈军拿着筷子的手不动了，脸部的肌肉无法控制地抖动了一下。看见林天阳正在看着他，他赶紧振作起来，夹了几口菜，故意不屑地说：“
14: 啊，马世平一个孤家寡人，有什么朋友？”
6: 林天阳立刻说：“
17: 有，马世平出狱以后，虽然没有什么社会交往，可是在监狱里的啊，会不会有什么难友啊什么的？这也就是我去西南监狱的目的。
7: 结果，你们不让查档案。”
14: 啊。听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起国安局在追查的一个人。
6: 陈军突然说了一句：“
17: 谁？”
14: 那个人的外号叫黑狼，他和马世平一起服过刑，现在啊，他人间蒸发了，变得无影无踪。
6: 这回轮到林天阳发愣了，因为国安局并没有把黑狼的情况通报给科技情报局，而林天阳和曾敏也从来不知道黑狼这个人的存在。接下来两个人又胡乱地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便匆匆地分手了。回到住处以后，陈军一直在屋里折腾着。
15: 没想到啊，马世平居然还有一封遗书，而且还指向了他的朋友。他一个孤家寡人，用手指头数都能数出来他认识的那几个人，他这不就是给调查他的人指路吗？不就是把矛头指向我吗？过不了多久，无论是情报局还是国安局，都会很快地查到我的头上来。不行，不行，我绝不能坐以待毙。黑狼知道的太多了，必须让黑狼彻底消失。
6: 想到这儿，陈军从抽屉里拿出一只崭新的手机，装上电池，慢慢地打出了一行字。想了想，又觉得不妥，便删掉了，重新打。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发出了一条短信：“
14: 近日涨水，你家危险，给你买了些衣服，今晚来取。”
6: 几分钟以后，黑狼回复了一条短信：“
17: 老地方见面。”
6: 陈军支着下巴想了一会儿，从裤兜里取出平常用的手机放在桌上，又将新手机装进了裤兜里，起身穿上一件黑色的宽松 T 恤，换上了运动鞋，又仔细检查了手枪弹夹，然后才小心地拖出床下放着的一个大箱子。他打开箱子，慢慢地取出箱子里的衣物，在层层叠叠的物品下面有一个不锈钢的小盒子。陈军十分谨慎地打开盒子。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4: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飞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5: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7: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8: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1: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0: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14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56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6: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7: 都去哪儿了？
8: 都去一路相随了。
9: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8: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9: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8: 有车行天下，
9: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2: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2: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开车的几个陋习。首先啊，第一个就是刹车不踩到底就挂 P 档，损伤变速器。如果是手动挡的车啊，离合器不踩到底强行挂档会损伤变速器。自动挡的车半踩刹车，刹车灯亮起就能将档位推入 P 档。如果说刹车没踩死就直接推到 P 档熄火，路面不平整的时候，车辆呢就会小小的挪动一下，会对变速齿轮造成冲击，那么长此以往会缩短变速箱的寿命。
0: 第二个呢，就是油箱见底才加油，油泵会短命。总有一些人啊，他有拖延症啊，喜欢等着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呢，才到处去找加油站。但是电喷汽车的燃油泵呢，都是依靠燃油自身进行冷却，如果油位过低，很有可能会出现油泵过热甚至是烧毁的情况，长此以往，爱车的油泵寿命可能会大大降低。
2: 第三个就是车位不平整，伤害车架。有些车主啊，经常一半车轮停在路肩上，长期这样停车会导致四轮落差过大，对车架造成扭曲，甚至呀影响到车门的闭合。长期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停车也会造成类似的后果。此外呢，停车后车轮不回正也是很伤车的，它会伤害方向机拉杆以及防尘套，影响转向系统。
0: 第四个就是带空调启动会损伤发动机，最好呢熄火前一两分钟先关闭空调，这样呢除了干燥的空调出风口，防止空调内滋生细菌以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关空调就熄火，下次车辆启动的时候呢，发动机会带着空调的负荷启动。正确的做法是启动车辆两三分钟，发动机得到润滑以后再打开空调。
2: 第五个呢，就是打死方向容易破坏转向机构。开车打死方向的毛病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经常打死方向盘会对汽车的方向助力泵有损耗，时间长了会加剧助力泵皮带老化，助力泵坏掉对方向机也有影响。如果不得不打死方向，正确的做法是打死方向后立即回一点，可以避免方向机受损。
0: 第六个呢，就是空档滑行会损坏变速箱。手动挡的车主呢都比较喜欢空档滑行，虽然有安全隐患，但是因为省油，很多人呢都习惯这么做。但是对于自动挡来说啊，空档滑行呢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首先呢，就是不省油。现在的家用轿车呢，基本上都是电喷发动机，发动机的转速在1000转以上，松掉油门之后呢，发动机也会自然停止给油。那如果说您的车有及时的油耗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时的油耗为零。
2: 没错，此外呢，还会损害变速器。自动挡空档滑行时，因为开车速度与发动机转速不同，容易出现变速箱的液压管路中油压不足，就会加大摩擦，损害自动变速箱内部的摩擦片，最终呢导致变速箱出故障。也希望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些啊，对您的日常生活能带来一些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时间是来到了11:41，我们继续来说车。家用车的尽头呢是 MPV， 这句话呢一点都没有说错。家用车来说 ，MPV 啊就是比 SUV 要实用一些。在众多车型当中，如果说您不懂得怎么样选择，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三款车型，它们安全耐用，空间大，价格呢也比较的便宜。
1: 首先第一款呢是2027款的丰田塞纳 2.5 双擎。2027款塞纳一共推出了10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呢从298,800到393,800。不过现在呢有购车权益，入门的这个权益价哈能达到这个241,800左右。这个价格买一台丰田的混动 MPV， 说实话挺香的。外观方面呢没啥大变动，还是那个经典的塞纳造型，全系标配 LED 远近光灯、日间行车灯和自动大灯功能。光辉版呢多了一个磨砂金专属的车漆，配上黑色车标，细节质感提升了不少。车身尺寸呢分别是5165、1995、1765，轴距是3060毫米，轮圈中低配18英寸，顶配呢给到了20英寸。
0: 在内饰方面，车里边采用了大面积的软质搪塑材质加皮质包裹，触感呢是比较细腻的，做工呢也比较扎实。中控台木纹板少了啊，这个标配呢是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大屏和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用的是高通 8155P 芯片，内置华为鸿蒙智能座舱，支持 AI 语音大模型，可见即可说。车联网及 OTA 远程升级功能，还能和手机、平板、智能家居无缝互联。高配还给了15.6英寸的后排娱乐屏。
1: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 LED 大灯、座椅加热、后排独立出风口、雨量感应雨刷、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多层隔音玻璃、电动天窗、双侧电动滑门、三区自动空调。安全上标配的是智行安全系统和9个气囊，包括 PCS 预碰撞、DRCC 动态雷达巡航、主动刹车、车道保持、LTA 车道循迹辅助这些。高配呢还有 GBL 音响、全景影像，还有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另外呢新增了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
0: 动力方面，搭载 2.5L 自然吸气发动机加 THS 油电混动系统。综合功率呢181千瓦，大约呢是246马力，匹配 eCVT 无级变速箱，有两驱和电子四驱可以选择。 WLTC 的综合油耗，两驱版每百公里呢是5.66到5.9升，四驱版呢是6.13到6.3升每百公里。68升的油箱呢加92号汽油，满油续航能够破1000公里。底盘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部分高配车型搭载了四驱系统，底盘调教偏向舒适。
1: 接下来推荐的第二款呢是2026款的理想 Mega。 这款车啊它只推出了一个车型，就是 Home 版，全国统一零售价呢是509,800，比老款 Home 版的559,800便宜了5万，比老款的 Ultra 版529,800也低了2万。外观呢还是那个标志性的水滴型 MPV 轮廓，风阻系数保持 0.215， 前包围加了金灰饰条，前灯带组 AOB 功能，配智能三色灯光环。它的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5355毫米、1965毫米、1850毫米，轴距是3300毫米。车侧换装了18英寸的飞碟轮毂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标配带防夹功能的电吸门，新增了2.6米长的迎宾光毯，很有上下车仪式感。车尾呢用了 3D 立体的浮雕尾门，加了 Home 专属尾标。车身提供灰、银、熊猫白、紫金灰、新大象灰5种颜色，其中呢新大象灰啊需要来选装。
0: 在内饰方面，车里边提供了白灰和棕咖两套双拼配色，前排搭载29英寸的 OLED 6K 全景屏，后排配21英寸的 4K OLED 的移动娱乐屏。座舱芯片用的是高通骁龙8797，支持全场景语音交互、多屏联动、百万级影音曲库、高精度导航、全车 OTA 升级。全车呢增加了 Home Light 客厅主灯，由396颗 LED 光源组成，支持无孔透光表皮覆盖，能够根据场景调节亮度和显示效果。全车有三组独立天窗、五处电动遮阳帘，还可以选装270度的电动变色玻璃。方向盘取消了传统液晶屏，交互方式更加的简洁。
1: 座椅方面，前排双座、二排双座全部都是零重力座椅，二排座椅支持无极旋转，能够在45度迎宾、90度观景、180度对坐等模式间切换。坐垫呢是用悬浮结构加菱形格的真皮，以及带头枕、腰枕还有腿枕，通风加热、18点按摩全部配齐。三排呢也补齐了通风和加热，全车一共有31处表皮加热点位。二排还配了两套电动自动调频小桌板，外加一套可以拆装的悬浮组合大餐桌，能够切换大餐桌、小编辑、半桌这三种形态。
0: 是的，在配置方面呢，驾驶辅助方面搭载了马赫 2.0 系统，标配双马赫 M100 芯片，总算力是2560 TOPS 和四颗激光雷达，高速领航、城区领航各类泊车功能全部标配。在动力方面，前电机155千瓦，后电机258千瓦，综合功率413千瓦，大约554马力，峰值扭矩657牛米，0-100公里每小时加速4.9秒，配宁德时代108千瓦时三元锂 5C 超充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710公里，支持 5C 超快充，10分钟啊就能够补能500公里，支持 3.5 千瓦的外放电。
1: 底盘标配线转向，还有加减七度后轮转向，转弯半径呢直缩到 5.5 米，悬架是前双叉臂加后多连杆，配上双腔的空气弹簧、双阀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加上800伏的主动防倾魔毯底盘，30秒响应主动防倾杆，还有高速紧急变线姿态稳稳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大象迎宾功能，1.5秒内车身降低，座椅同步旋转，老人小孩上下车也方便多了。
0: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腾势 D9 DMI。 2026款腾势 D9 呢是第二代产品， DMI 的插混版呢一共是四款车型，价格从低到高分别是四驱闪充豪华型329,800，四驱闪充尊贵型359,800，四驱闪充尊荣型399,800，四驱闪充旗舰型459,800。那外观呢延续了腾势家族的商务美学，腾飞展翼前脸配上了全新的镀铬装饰件，姿态呢是大气挺拔，车身尺寸5250/1960/1900毫米，轴距呢是3110毫米，提供八种车身颜色，华金紫、紫金双辉，这些双色得加钱选装。顶配旗舰型呢还有真镀金标的这个车标的鎏金限定版，气场呢可能看起来啊确实不太一样。
1: 内饰方面，车内全系标配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和7.5升的智能冷暖冰箱。中高配开始增加21英寸 HUD 抬头显示、15.6英寸可开合副驾屏，二排17.3英寸的吸顶屏在尊贵型以上配备，旗舰型还可以选装13英寸的后排屏。车机系统搭载天神之眼 5.0 AI 智能座舱，接入多个行业头部大模型，支持全车6英区独立语音控制，识别很灵敏，还有高频接触区域都是高级软性皮质包裹，旗舰型呢更是用上了真皮，触感细腻的很多。
0: 座椅方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二排 L SPA 零重力座椅，支持16点按摩，14项电动调节，带通风加热记忆，还有一件零重力座椅。第三排呢也给了通风加热和 L 型头枕。在配置上呢，全系标配540度的全景影像，带透明底盘，胎压显示，双侧电动滑门。驾驶辅助方面，全系标配了天神之眼 5.0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具备 L2 级的驾驶辅助功能，而闪充旗舰型的额外搭载了三个激光雷达和12个摄像头，支持高速 NOA 和城市 NOA 领航，自动变道、自动泊车、紧急停车辅助全部配齐了。地瓦雷30扬声器音响呢，从尊贵型开始配备，旗舰型呢当然也不例外。
1: 再来关注动力方面，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前置后置双电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156马力，最大扭矩225牛米，电动机总功率呢是245千瓦，总扭矩是425牛米，匹配 eCVT 无级变速箱，0到100加速是7.3秒，最高车速每小时190公里，电池呢是66.5千瓦时，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纯电续航401公里，支持闪充技术，充电9分钟就能从10%充到97%，综合续航1100公里，百公里馈电油耗6.35升，油箱容积是64升。
0: 在地

0: 七十七载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别名威海卫，意思是威震海疆。威海是中国大陆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城市，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海军北洋海军的发源地，甲午海战的发生地，甲午战争之后被列强侵占并回归祖国的妻子之一。现如今，威海花满街、树成荫，宁静整洁的市容环境使这里成为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刘公岛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湾内，据《旧志》记载，元代名刘岛，也叫刘家岛，大约在明代更名为刘公岛。刘公岛人文景观丰富独特，既有上数千年的战国遗址、汉代刘公刘母的美丽传说，又有清朝北洋海军提督署、水师学堂、古炮台等甲午战争遗址，还有众多英租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欧式建筑，素有东隅平帆和不沉的战舰之称。其北部海石崖直立陡峭，南部平缓绵延，森林覆盖率达87%，有海上仙山和世外桃源的美誉。刘公岛自1985年由封闭的军事禁区对外开放以来，景区风景名胜资源保护利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5年被命名为国家森林公园，1999年刘公岛被建设部命名为国家文明风景区，2011年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是一座全面展示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的综合性展馆。陈列馆馆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8800平方米。

米，主体建筑由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中科院院士彭一刚教授设计。这座建筑构思大胆，造型独特，创造性地将象征北洋海军舰船的主体建筑与巍然矗立的北洋海军将领塑像融为一体，被誉为20世纪中华百年建筑经典。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以甲午战争1894至1895为基本陈列，共展出珍贵甲午战争历史图片650多幅，复制了大量甲午战争时期的武器装备，还原再现了多个超写实人物塑像场景，比如荆州区市一家投井场景、李鸿章在马关谈判场景等等，开辟国内首个黄海海战 3D 影视厅，声光电与多媒体复合再现威海卫保卫战震撼人心的战争场面，还有大量反映甲午战争的巨幅油画和巨幅雕塑。走进北洋海军提督署，它建于1887年，占地17000平方米，又称水师衙门，是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当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在这里谋划指挥军事事宜。北洋海军提督署是清代砖木举架结构建筑，古朴典雅，稳重大方，整体建筑按中轴线建前中后三进院落，每进有中厅、东西侧厅和东西厢房，各厅厢院落廊庑相接，雕梁画栋，结构严谨。院内东南角有演武厅一座，其建筑融中西风格于一体，屋宇宽阔，厅内宽广，内有挑檐式舞台一座。189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到威海巡阅北洋海军，曾在此处观礼，并且在厅前检阅舰队操演。北洋海军提督署正面大门上方悬挂李鸿章题海军公所的匾额，两侧边门分别绘有秦琼、敬德神像，描金点漆，肃穆威严。大门外东西两侧各置乐亭一座，为庆典迎宾的鸣金奏乐之所。乐亭前面建有东西圆门，样式恰似古典牌楼。门前广场对称竖立着旗杆两支，青龙军旗迎风猎猎，颇壮军威。西圆门以西20米处建两层瞭望楼一座，登楼远眺港内舰船活动尽收眼底。一行人来到丁汝昌纪念馆，原为丁汝昌寓所，建于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丁汝昌携家眷进居刘公岛，在此处居住达6年之久。这栋建筑为砖石结构，由左、中、右3号院落组成，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西院为内寓，东院为侍从住房，中院为丁汝昌办公会客的地方。中院与东西院有圆门相通，如今陈列着丁汝昌生前用过的部分家具、字画。院内有一株百年紫藤，是丁汝昌亲手所植，至今仍然根深叶茂。大门两侧为门房，如今是介绍丁汝昌生平的展示。寓所门前矗立着高3.8米的丁汝昌铜像一尊。威海水师学堂位于刘公岛西端，建于清光绪16年，公元1890年，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现存有东西圆门、照壁、叠墙、小戏台和马厩等等。这里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有迹可循的水师学堂。当时水师学堂总办由提督丁汝昌兼领。1889年冬，从上海、福建、广东等地招收学生36名，另有10名学生复学，共46名。1890年五月，海军学校开始授课，课程设有英文、几何、代数、驾驶、天文等等，并配有敏捷、康济、威远、海进4艘练船供教学使用。水师学堂共开办了4年，毕业一届30名驾驶生。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刘公岛陷落，水师学堂也毁于战火。2004年六月，威海水师学堂修复开放。刘公岛上还有清代炮台6座，分别位于黄岛、马井子、旗顶山、迎门洞、东红、南嘴，与南北两岸炮台遥相呼应，
均由德国人汉娜根

设计。除炮台之外，还建有与之配套的地下通道、兵舍、弹药库等等，并且相互贯通。炮台使用花岗岩砌筑，水泥灌浆，施工严谨，造型巧妙，坚固实用。其工程规模之浩大，结构之复杂，令人赞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刘公岛博览园是刘公岛管委会新建的一处融历史文化与影视科技于一体，集古典建筑与园林艺术于一身，会甲午风云、英租历史、刘公文化、海泉文化、海洋文化于一园的综合性景观，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0多平方米，包括六大展区，因其展示内容广博，故而得名博览园，堪称解读刘公岛数千年沧桑的百科全书。我们来重点说说海泉文化和英租文化。海泉文化区包括与天坛、地坛并称的中华海坛及一代名楼望海楼，气势磅礴的海坛之上，56条石雕飞龙盘踞其中，古代宝顶雄浑大气。登临中华海坛，使人顿感海疆之辽阔，海洋之博大，海泉之重要。望海楼始建于唐代，系登州刺史为迎后武则天东巡所建，名噪一时，后毁于战乱。在原址复建的望海楼高约9丈，为博览园的最高点。英租文化区的英租威海卫历史博物馆，通过大量的历史照片、影视、蜡像、雕塑等展示手法，真实再现了作为闻一多笔下七子之一的威海卫被英国强租32年，以及刘公岛被英国强租42年的辛酸历史，让人们穿越时空隧道，重回100多年前的威海卫和刘公岛。威海著名的景点还有城山头，又名天尽头，三面环海，一面连接大陆，与韩国隔海相望，仅距94海里，是中国陆海交接处的最东端，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有中国的好望角之称。古时秦始皇称这里是天之尽头，日出之地。天空渐渐转白，站在海边往北看，天空云气蒸腾，向外散开，气势非凡，海天一色。此时太阳还没有露出天边，但远处的云彩已被染上了金色。当太阳从海面上一跃而起，好一个好望角，天之尽头，再完美的相机我觉得都无法表现你的壮美。太阳越升越高，远处的航船随波起航，色温的变化让整个画面又有点归家的感觉。太阳越升越高，躲进了云层，远处的船、看海的我们、矗立的巨石，构成了城头山最美的画面。我们转向景区内的下一个景点始皇庙。到了始皇庙门口往西看，这里有一个5门的牌楼，名曰东天门。往北看，始皇庙坐落在城山峰下阳坡上，这里以前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东巡城山头时所建造的行宫，后来当地人民为了纪念秦始皇曾经到过这里，改造为现在的始皇庙，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纪念秦始皇的庙宇。 在威海还能见到以石为墙、海草为顶、外观古朴厚拙、极具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草房。海草房作为北方渔村特有的建筑，其实也是历史的一种见证。听当地的老人介绍，村里这种留存的海草房已经非常不容易。用于建造海草房的海草并不是一般的海草，而是生长在5到10米浅海的大叶海苔等野生藻类。海草生鲜的时候颜色翠绿，晒干之后变为紫褐色，非常柔韧。海草本身也有优劣之分。据介绍，老的海草要比嫩的耐用，而冬春的海草呢，又要比夏天的结实。一年四季，海草冬荣秋枯，长到一定高度后，遇到大风大浪，海潮就会将其成团的卷向岸边。沿海的人们一般谁家要盖房子了，都会提前到海边来收集海草。人们将这些海草打捞起来，晒干整理，等到盖房子的时候使用。由于生长在大海中的海草含有大量的卤和胶质，用它扇成厚厚的房顶，除了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特点之外，还具有冬暖夏凉、居住舒适、百年不毁等优点，深得当地居民的喜爱。海草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民居之一，它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胶东半岛的威海、烟台、青岛等沿海地带。据考证，海草房从秦汉至宋金逐步形成，并且在胶东半岛广为流传，到了元明清则是进入繁荣时期。盖海草房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往屋顶上扇海草了，因此当地人盖房又称扇房。扇房的原理其实跟建造瓦房、安装瓦片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是用海草从下往上一层压一层地粘好。海草房、扇房绝对是一门手艺。一栋海草房的好坏、使用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海草是否扇得严密。因此啊，只要是屋子不漏水，墙是很难倒的，可以一直住下去。为此，人们一般都请那些代代相传、具有经验丰富的扇匠来帮助建造海草房。据说扇好一间海草房要3-4个人花上10几天的时间才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走遍四海还是威海，去了刘公岛，游览了天尽头，看了海草房。时间关系，蜻蜓点水般的威海之旅就只能到这里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1: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锥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2: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3: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4: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5: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受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2: 14亿人的心愿，
3: 富强、
4: 民主、
3: 文明、
4: 和谐。

0: 56个民族的祝福，
1: 自由、
2: 平等、
1: 公正、
3: 法治，
0: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1: 爱国、
2: 敬业、
1: 诚信、
3: 友善，
0: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淮安台主持人郑莹。2025年10月，中央宣传部授予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刘老庄连时代楷模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一支英雄连队的最高褒奖，是对82位烈士英灵的深切告慰，更是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刘老庄连精神的时代传承。作为刘老庄连82烈士战斗的发生地，淮安与这支英雄连队血脉相连，心意相通。今天我们来听听刘老庄的故事。
6: 1943年春天，侵华日军对苏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战略扫荡，为围攻新四军主力部队，日军第17师团联手伪军第36师，共8000多人，自南向北逐步推进，妄图摧毁淮海区的抗日根据地。3月16号，日伪部队兵分11路，对新四军3师7旅19团2营发起围攻。为掩护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四连在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的带领下，坚守刘老庄阻击来敌。江苏省党史学会会员胡卓然：
7: 敌人的步兵第54联队史中就明确记载，战斗开始时候，连队主力到达战场。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刘老庄连是和日军一个连队的主力在实施作战。
6: 日军第54联队的主力有1000多人，而4连只有82人。白思才、李云鹏率领全连战士与多于自己10倍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3月18号，从拂晓到黄昏，在纵横交错的交通沟里，4连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日军借着夜幕降临，涌到4连阵地前沿，4连战士们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战士们的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碎了就用铁锹砍、牙齿咬。战斗中，82位新四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公办主任张春荣：
8: 4连阻击侵日之军达10多个小时，击毙日军170多人，伤敌200多人，82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保卫了淮海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了抗日军民的有生力量，也有效地捍卫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6: 暮色时分，当地军民赶到战场，阵地上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映入他们眼中的景象无比惨烈。人们在收敛烈士遗骸时，在尸堆里发现了17岁的赵德胜，当时他身负重伤，血肉模糊。赵德胜在临终前的讲述拼凑出了残酷战斗的更多细节。在中午短暂的战斗间隙，作为连队指导员的李云鹏召开党支部会议，告诉同志们，共产党员要不怕牺牲，冲锋在前。 并批准几名战士火线入党。临近黄昏，连长白思才下令所有的子弹全部集中供重机枪使用，其余枪支一律拆毁，就地掩埋，不留一件完整的武器给敌人。张春荣，
8: 临近的群众扛来了门板，拖来了芦苇席，拿来了土布，含着热泪把历史残缺的遗憾细心地裹好，一位老人哽咽地说，这些孩子啊，大多来自北方，他们回不了家了，我们就把他们的头朝北摆放吧，让他们的英灵能够早日回到家乡。
9: 我们刘老庄有人，陈胜长顺战狂多少
10: 多少
9: 多少，莫欺我中华无肝胆，
6: 刘老庄战斗结束以后，当地群众主动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正式命名为刘老庄连。刘老庄人民为他们披红挂彩，送上战场。党史研究专家朱爱明，
11: 后来几支部队参加的反围战斗，45年又向西南打到肥东的红潭庙一带，这个部队呢是一在苏北，不到鲁南。东西南东到大海滨，西到永恒。
6: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高度赞扬刘老庄战斗82英烈的忠勇精神。2015年、2019年、2025年，10年间，这支英模部队3度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承载着烈士的英灵，延续着英雄的血脉，刘老庄连这一英雄番号，在岁月的长河中续写着新时代的篇章。
2: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6: 秋光漫染杨庄村，风携果香漫田垄。在刘老庄镇的益阳果园内，一颗颗裹着细密绒毛的黄桃沉甸甸地压弯枝头。刘老庄连退役军人张飞穿行在葱郁的桃林间，指尖轻触果实，目光里满是珍视。这片占地80亩的果园是他褪去戎装后开辟的第二战场，更是他扎根故土、浇灌希望的振兴田。张飞
12: 退伍之后干了好多事，后来想想，就是说我们也能回到这个地方来，也能干点这个事情，为我们这个乡村啊改善那个当地人的这个生活，能给他们增加一点收入。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说拿了几十亩地，我们就慢慢的就开始来做这个行业。
6: 2017年，张飞以军人的利落作风，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开启了种桃创业的征程，可前途从非坦途，桃树黑腐并频发，成熟期雨水扰袭口感，品种适配性不足，一连串的挫折接踵而至。最艰难时，果园收成不及本钱，还让他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但军旅生涯锤炼的韧性从不会被困境击垮。张飞，
12: 我们联魂精神啊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退役之后呢，联魂精神啊更激励着我们，现在的心态是属于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就从来没有想过不干了。我们想的就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把一件事情就往前走。
6: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张飞扎根果园，深耕细作，请教专家，改良品种，拓宽销路，硬生生把自家的黄桃做成了刘老庄镇一张闪亮的名片，不仅实现了自身创业增收，更带动周边退役军人、贫困群众共同发展，让英雄精神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绽放星光。村民赵兴华，
10: 我们过来就是帮打理打理他喽，做做谷子，每年也能有个五六万的收入，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非常感谢他。
6: 与张飞并肩而行的还有很多人，他们脱下军装，不改军魂，扎根故土，奋勇争先。刘老庄连第6090名战士李彩辉，脱下军装后奔赴家乡发展一线，担任淮安市淮阴区商务局商贸流通服务发展科科长，以军人的务实作风扎根基层，为群众解难题，为发展添动能。他牵头推进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建设，聚焦一老一小等需求，优化商业布局，提升服务效能。他主导帮助的双河社区案例成功入选商务部典型案例集，在全国推广。李彩辉，
13: 我身上流着刘老庄的英雄血，就要用刘老庄连的作风建设家乡。我要扎根基层，实干笃行，聚焦群众需求，破解发展难题，把英雄精神转化为建设家乡、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6: 英雄沃土生兴业，精神兴火促振兴。如今的刘老庄镇早已不是当年的烽火战场，而是一幅宜居宜业、欣欣向荣的乡村振兴画卷。一条条平坦的乡村道路纵横交错，连接起家家户户的幸福期盼。一处处整洁的民居错落有致，承载着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个个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奏响了富民强镇的时代乐章。刘老庄镇党委书记葛海伟：
14: 刘老庄是英雄的土地，82烈士的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必须一代代传下去，用起来。我们要让红色精神成为发展的红色引擎，不仅要让刘老庄的红色名片更亮，更要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告慰先烈，让英雄的土地焕发更强的生机与活力。
6: 精神传承始于少年，英雄星火贵在更续。在刘老庄镇的中小学里，刘老庄连歌的旋律回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孩子们写信给刘老庄连官兵，开展视频互动，在耳濡目染中将英雄精神根植心底，将爱国情怀融入血脉。老师们以红色故事为教材，以英雄精神为指引，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奋勇争先，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红色文化的滋养下传承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灵魂，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有骨气的新时代少年。刘老庄连红军小学德育教师刘松科：
15: 我们致力于通过多样化的红色课程，如新四军主题舞台剧课程、云鹏红色读书社阅读课程，力争将红色元素融入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学生的精神面貌和学习内驱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
5: 青松翠柏映忠魂，薪火相传启新城。从烽火岁月中的浴血坚守，到新时代里的实干奋进，82烈士的忠勇壮举永在史册。刘老庄连的楷模风范让人敬仰，英雄的星火从未熄灭，始终在血脉中绵延，指引着这片土地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向前，书写着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烈、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0: 哎呦，可急死我了。
1: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0: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1: 怎么了？
0: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1: 哪有那么快的呀？
0: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1: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0: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1: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0: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你说说。
0: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1: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0: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1: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0: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
2: 这就是不急不当，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处，不止刚才跟现在，播放 Love Song 所打开电。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

0: 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1: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2: 14亿人的心愿，
3: 富强、
4: 民主、
3: 文明、
4: 和谐。
2: 56个民族的祝福，
3: 自由、
4: 平等、
3: 公正、
4: 法治，
2: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3: 爱国、
4: 敬业、
3: 诚信、
4: 友善，
2: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5: 我的梦，中国梦。
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调度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者是2628158这两 QQ 群啊。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谢谢。
1: 对，
0: 老简单啊，
1: 哗啦了半天就没有看到今天的话题，哎，找到了啊，今天的话题呢，回忆杀吗？
0: 对，如果可以，你最想重温哪一段快乐的时光？
1: 未来应该是最快乐的，期待一下。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大家呢现在就觉得哈，这个想出去玩也玩不了了啊，然后想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了。这当年不知道，当年正在享受青春，所以说就起了这个话题，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对，好像就是之前一直说的一句话嘛，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0: 对，
1: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滞后性的，就比如说。在某一天一个平常的下午，你做了一个很普通看似很普通的决定，
0: 嗯，
1: 然后到也许几年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哎，好像现在的生活就是因为你当时做那个决定，才有现在就是所拥有的一切。
0: 对，
1: 对吧？
0: 啊，
1: 也许就是因为那天下午你遇到一个人，哎，改变了你的后半生，都有可能。那都是就是你在后面才会回忆起来，哎，以前的那个时期是什么的什么样的意义对自己来说。
0: 对，大时政，你看这朋友说是十一，说现在不如当年了，年龄不如以前了。
1: 今天是你这辈子最年轻的一天了。
0: 是的，此刻此秒
1: 对，
0: 就是你最年轻的一天了啊。好多朋友每次和我们说哈，说我当年干嘛干嘛干嘛，当年干嘛干嘛，这是一个人的惯性。你比如说像这样的天，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嘛，聚在一起就会聊。
1: 男生的时候会这样，当年风华正茂，
0: 一往昔当年峥嵘岁月，
1: 会这样，尤其是就是多了以后，想当年，然后每一次喝多全是那个话题，想当年。
0: 他们是怀念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办了有点羞羞出格的事儿啊，
1: 啊，
0: 我说当年怎么初识啊，怎么在一起干什么样事情呢，觉得这个非常有纪念感啊。
1: 对，然后放在现在这些事情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0: 对，就说明当年自己傻
1: 啊。
0: 哎，这个傻可以拿来是当成一个夸耀的资本。
1: 对，而且那时候真的勇气可嘉，就是你不会想，哎，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0: 对，
1: 就是闷着头，此刻我就想干什么我就得冲上去。
0: 当年啊，就是这个事呢，突然想起来了。前两天朋友刚给我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玩，那个时候小时候，他说你还记得当年我那个，全班最帅的那个裤子吗？
1: 嗯，
0: 其实我们都觉得他特丑。
1: 啊，你说是那种就是？
0: 不是，他就是个
1: 从上到下没有好地方那个。
0: 不是，普普通通的牛仔裤。普普通通的牛仔裤，
1: 那有什么丑的？
0: 他是什么情况呢？
1: 他
0: 呢就是骑自行车，骑自行车呢就是不小心摔了。摔了之后呢，你巧了不巧呢，他在裤腿那一块啊，就用膝盖上磕了个洞。
1: 那不刚好吗？
0: 是吧？
1: 潮流。
0: 那很潮流哈。当时啊，网上流行一个裤子叫九分裤。
1: 对，是的，而且今年又回来了，又开始流行了。
0: 这个九分裤啊，对于我们这种腿短的人来说啊，好痛苦。
1: 不是啊，我现在回看我以前的照片，然后我穿那个九分裤，还穿了一个那个就那种板鞋
0: 啊，
1: 怎么这么丑啊？当时觉得真好看，是吧？
0: 平板支撑，
1: 对吧？啊，然后现在觉得特别飞，
0: 哦，
1: 我不知道为啥，但是今年又重新回来了。比如说，哪怕是变成喇叭裤，然后喇叭裤也变成九分的了
0: 啊，
1: 就很奇怪啊。
0: 这事儿就是他小时候犯傻。回家之后呢，私自不听父母的这个教诲，然后呢就把那个裤给剪了。你说八分吧，它有点长；你说九分吧， 它有点短。
1: 哎，那不是麻裤吗？
0: 对，你说七分裤就是麻裤。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就感觉还不像麻裤，就觉得它那个腿到底是短还是长呢？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我就是一种潮流，就咱最多给他算到8.5裤，8.5啊。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特潮流。
1: 嗯。
0: 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去上学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学校门口磨他的裤子。
1: 还真有人这样做，
0: 他就拿个石头在那磨磨自己的裤脚，你知道吗？他本来就烂了。
1: 我看有人磨，全是磨刀
0: 啊，
1: 破破像牛羊。
0: 对对对，然后开始磨自己的裤脚，就觉得特别帅啊。
1: 磨刀破破像裤脚，
0: 对，磨石裤裤像裤脚。
1: 嗯，哎，有就是现在有的时候那种时尚元素啊，咱也不懂，就是跟着大家跟着这个潮流走过去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种做旧感的衣服。大家都很喜欢，好像。
0: 对，他们对这种东西呢，很着迷。
1: 嗯。
0: 做旧款的，就可能就是有点这个时光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加点哈。
1: 就说想当年我上班的时候，管着 buff 34件。回忆当时上学的时候了。
0: 嗯。
1: 好久不见，我们俩好久不见吗？
0: 不是，他不是，他可能是和谁打招呼了，我没看到。
1: 好久不见，好久是十一。
0: 哎呦，然后这个一点点说回到18岁，
1: 每个人觉得最快乐的时候好像就是那几年。我前两天还在和同学说，就是我们俩就是那种悲观的讨论嘛，就说你说是上学，你说它有用吧，特别有用；说它没用吧，它也有点用，就那种。然后但是说你说非常有用吧。就是无论是我们看到我们身边同学啊，就是学习特别好的，然后现在在那种大厂里面上班的，或者说学习平平啊，现在在那种普通的单位啊里面上班的，或者说自己做生意的那种也有，然后学习差的不好的，
0: 各行各业吧，
1: 各行各业。
0: 嗯，
1: 但是我们发现这几年就是经过这个岁月的蹉跎之后啊，大家眼里都没光了，就是。一看就很班味儿，就是不上班他到了这个年纪也有那种班味儿。就是跑不掉，
0: 就是他到这个年纪之后他油脂拉的。
1: 对，油脂拉是纯属于就是男生，还好女生不长胡，你说
0: 对，有一些女生就觉得有些憔悴，你知道吗？
1: 嗯嗯，
0: 就是你明显可以感觉出来他现在这个妆容和他的身份不符，或者说与他的这个工作不相干。
1: 嗯，对，
0: 就这些妆不和他不贴切
1: 啊，
0: 有朋友会这样感觉啊，
1: 就丝毫不贴切，
0: 这很不贴切。
1: 有的时候穿的这个衣着就不像去上班的样子。嗯、
0: 而且啊，首先啊，有一点啊，
1: 嗯，
0: 这个上学期间啊，其实大家呢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人生的长度很长，现代人都长寿嘛，
1: 嗯，
0: 然后90、100都有啊，基本上给你算个80多吧，
1: 嗯，
0: 你在前20年左右的时间。他也就在应该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你要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毕业，
1: 对，
0: 他就经历了人生当中就是非常快的转变。
1: 嗯，
0: 你3岁，你4、5岁、5岁这个还是小学生，6岁到初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开始青少年了，
1: 对，
0: 然后就开始成长了，这段时间就确定你这个人生道路怎么走了。
1: 对，其实你大学和小学也就差了6年。
0: 对对，可不可怕？一个大学生6年前是个小学生。
1: 对，
0: 然后你开始确定这人生路。这20岁的时候，你就开始确定自己人生路了，而且后面的这一个长溜就一直只能按照这个路走了。
1: 嗯，对，
0: 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基本上。
1: 对，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按这个线走。
0: 对，你去定性嘛，
1: 嗯，
0: 就是前20年左右的时候定性。你想一想，你在18岁之前，就别人说你不能谈恋爱。但是你在20几岁的时候，你怎么还不结婚？就这
1: 就突然要求，哎，你现在角色就变了，到点了，你该睡觉了那种感觉。生物钟到了，你该结婚了。
0: 然后你有一个人生的重要体验，
1: 嗯，
0: 什么呢？就是20多岁的时候，怎么也吃不饱，怎么也睡不好，怎么也玩不过瘾。到30多岁的时候是怎么也睡不着，
1: 就突然蔫了是吧？
0: 啊，然后呢，怎么也睡不着，然后你还可以延长你的睡眠时间。比如说你赖个床什么都行
1: 啊、
0: 哦，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睡得晚，起得早。
1: 后来你就发现，你睡得很早，起得也很早。
0: 哎，不是，后来就发现真的是，他有的时候有的不是睡得很早，
1: 眯瞪一会儿就管了。
0: 对，大部分时间是这个睡得很晚，起得很早。
1: 嗯，
0: 太吓人了。
1: 还好吧，老年人应该睡得挺早的吧？
0: 你是一般老年人睡得挺早。
1: 对，一般老年人睡得很早。
0: 就是他没什么事儿的。
1: 嗯嗯。
0: 反正我们小区我是能感觉出来。
1: 就他们都不睡，到晚上全部在那儿坐着聊天。
0: 基本上他们要睡得早，我告诉你，都三点钟都起床的。
1: 啊，对。
0: 两三点都有起床的。
1: 嗯，所以他们一天特别长。
0: 他们睡得早，但是起得真是真早，
1: 对吧？
0: 八九点钟睡，然后两三点就开始起了。嗯、
1: 所以你其实那个年龄才正是需要去打拼的年龄。哦、比如说你那个点你睡不着，你起来你摆个小摊儿卖早餐。
0: 他要但凡能卖早餐，我告诉你，他也不至于两三点钟起。
1: 所以说，如果回忆就是比较快乐的一段时光，我觉得大部分人就会说啊，我青春的时候，
0: 嗯，
1: 我还在少男少女时期的时候，
0: 嗯，
1: 就那个时候会比较快乐，因为那个时候只想一件事儿，就学习嘛，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你对什么都有兴趣啊，你都能提起来兴趣啊，
0: 对，
1: 是吧？你对啥都有那种好奇心，然后不像现在，你就是你哪怕你在家里面待太时间长了，你出去玩儿也就那回事儿。就那，
0: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呢，就和很多朋友给我反映的是一样的情况，就是说，人不能多躺，就是躺时间长之后，真的自己就是
1: 不想站了，
0: 我得无力气，就是没有气，
1: 嗯，
0: 就是大家现在刷手机刷的比较多嘛，然后会看到一些这个，比如说和你年龄相仿或你的年龄比你小一点的孩子，
1: 嗯，
0: 就是非常有活力
1: 啊，
0: 然后下面就会留言，
1: 对，
0: 哪位老中医就按照他这个方子给我调。把我的肾结给我调过来，就这种。
1: 你知道我现在看那个，比如说那种博主拍那个 vlog， 女生比较爱看嘛。
0: 嗯。
1: 然后记录他们的日常啊，或者去玩啊，都有什么过程他们记录的。
0: 嗯。
1: 然后我现在这个年龄层已经，以前爱看那种小姐姐的那种。
0: 嗯。
1: 年轻女孩儿和男孩儿、男生那种。
0: 对。
1: 我现在喜欢看什么？看十几岁、十五岁以下，就他们也开始拍那种vlog。
0: 嗯。
1: 然后你看他们拍的时候呢，你就觉得那才是青春，就是我们这个年纪拍的吧，就是总觉得有点包袱在那儿
0: 啊，
1: 然后或者有点做作，有点刻意，可能到年纪了就是有什么，就是有一种心酸那种感觉，是真的是油然而生那种感觉。然后看他们拍，你觉得哎，就很鲜活的两个小孩儿，哎，在那记录自己的日常，你觉得哎。生活真有意思、哦、就他们对生活充满了那个充满了爱，充满了那种欢乐的眼神，就是那眼神里面泛着光的那种感觉。
0: 就我们如果说去拍那种类似的 vlog 的话、
1: 嗯、
0: 我们是去尝试，就你能感觉出来这个人是在尝试，
1: 对，然后他是和那个 vlog 真的是融合在一起，
0: 他们叫记录和生活
1: 很贴合，
0: 就是很有人味儿，或者说这种活力
1: 啊，对，
0: 充斥在里面。
1: 然后我们像机器一样在那儿架着，哎，到这个点了，哎，我现在在那儿。然后
0: 你明明觉得他很傻，但是你觉得他好真。
1: 啊啊，你会觉得看着很舒服。
0: 啊
1: 啊，
0: 不就是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1: 对，
0: 上去就来啊。
1: 说那个
0: 回忆总想哭是怎么唱来着？就会一句，
1: 就是一句，我也只会这一句。
0: 会总想哭，
1: 对，我也只会这一句。
0: 噔噔噔噔，这歌我基本上听得少啊。
1: 嗯，
0: 那谁的？是郑源的歌吗？
1: 不知道。
0: 哦，
1: 这不重要，但这句歌词儿都记得、
0: 嗯。男生女生都记不清、
1: 嗯、
0: 啊？好吧。哎呦喂！我刚就突然刷出来这个信息，说，那个是彭于晏《白发罩》治好了我的年龄焦虑。
1: 他
0: 今年
1: 多
0: 大
1: 了？
0: 你查一查。
1: 我还挺好奇的啊，
0: 对对对，彭于晏大家都公认嘛，最帅的男人就是比较多哈。然后说开始发这个白发，这不是染的吗？这明眼看是染的呀，那后续都是这个白黑的了。
1: 彭于晏今年多大了？
0: 嗯，
1: 我对他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个口罩时期。
0: 啊，去那个做
1: 啊
0: 做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八二年的
0: 志愿者
1: 啊，对，他82年的，其实也才44周岁。
0: 嗯，正值年轻，
1: 嗯，
0: 40多岁，对于演员来说，对吧？
1: 对，
0: 很多很多啊。
1: 那继续看啊。
0: 哇，最想成为是小时候。
1: 嗯，这个网友很统一嘛。
0: 说放学之后呢，和小伙伴到处疯狂的跑、嗯，疯狂的玩耍。无忧无虑，没有任何生活压力。
1: 我前两天就是吃席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有一群小孩儿，他们就是当时还没开饭嘛，然后小孩儿呢就在那。

0: 二，你追我赶，当时就是那个宴席上有那个气球，还剩几个人家没收走，那个几个小孩在那玩，他们在那儿就是开席之前在玩，开席的时候还在玩，吃完饭了还在玩，一直奔跑，而且是狂奔，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就是来回来来回来来回来，我都已经如果说我坐那儿数我都会数不过来那种。就那样，人家真的是热气腾腾的，就是一群小孩跑过来跑过去，你就看他在那，就是脚压根儿就没有
1: 没定过。
0: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不累。
1: 那就是青春。
0: 对啊，我说真不累啊。
1: 日以
0: 羡慕，
1: 日以求精，说又刷到你们俩了，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
0: 能看出来啊。
1: 明天我也戴帽子，咱俩就坐这儿。
0: 爱人香菜说最喜欢的就是徐峥，保养的真好啊，人家他这么大了也不掉头发。
1: 你知道徐峥当年的头发有多爆炸吗？你去搜一搜。
0: 真假？你说他以前是不是这个发型？
1: 他总不能从出生就是秃头吧？
0: 哪个征？山字旁的还是
1: 山字旁的征？嗯，徐峥以前的发量非常惊人，是个大爆炸头。
0: 啊、就我看到他第一部电影就已经是个光头。
1: 对，
0: 哦，
1: 对吧？
0: 嗯，
1: 爆炸头，相当哇塞。后来他是因为什么情况呢？就他这个发量越来越少，他就很纠结，他一直纠结。后来有一个是一个僧人告诉他说，这就叫烦恼丝，你把它剃了。你就不用再想怎么每天整理发型了。
0: 你还有一个更震惊的，我相信网友们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知道。
1: 嗯，
0: 他不仅年轻的时候头发特别浓密，徐峥啊，
1: 嗯，
0: 大学的时候还当过发模，
1: 发型模特。
0: 对对对，然后拍过这个发型的杂志照片，是标准的浓密黑发。但他曾经也开始掉过发，他掉发比较早。
1: 嗯。
0: 他也许那个拍电影的，有可能就是他以那个为说辞，有可能啊。哎，这是网上说的啊，网上这样说的，他说开始掉头发之后呢，就变成地中海了。然后他试过各种偏方，
1: 嗯，
0: 比如说生姜那个，我们都知道，对，还有生发水各种的都没用。然后呢，所以干脆就剃成光头了，就一直保留这个形象。
1: 卸去了这个啊。
0: 哦，所以说咱们小时候就看的那个什么《春光灿烂猪八戒》啊，就是全是头套，全是假发。
1: 《春光灿烂猪八戒》
0: 啊，
1: 主题曲怎么什么来？好春光是吧？
0: 啊，
1: 好春光不如梦里
0: 长。对对对，就是这个的。
1: 梦里青草，我当时特别喜欢看。
0: 我也喜欢看，我觉得当时演的特别可爱。
1: 那这放，就一放出来之后，朋友只要一放出来之后，他那个囔囔的那个声音，我就觉得这个人又傻又灵气。
0: 对，
1: 那时候老下饭了这个人。
0: 那女主角是谁来的？
1: 他老婆。
0: 啊？
1: 是吧？春光灿烂猪八戒吗？就那眼窝特别深的一个美女，她叫什么名字？
0: 我看一下。
1: 她叫陈红吗？咱别给别人安错，点错鸳鸯谱了。
0: 陶虹，
1: 陶虹，不好意思，陈红是另一位女明星。
0: 哎，对，当时陶虹也可美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也想长两个脚。
1: 对的，小龙女。
0: 会这样吧？
1: 啊，真是啊。陶虹，对对。
0: 有陈红，陈红饰演的是嫦娥。
1: 啊，你看吧。
0: 嗯，然后金巧巧饰演的是二龙女，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陶虹啊，女主角饰演的是小龙女，东海三公主。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也就是因为拍这部戏呢，这个陶虹和徐峥他们俩相识相恋，后来结婚。
1: 嗯，当时就已经没头发了吧？
0: 没有了，当时戴的就是假发头套。
1: 哎，这朋友说，我想重温我学生时代啊，就是我和我同桌的这个感情非常丰富啊，课间嬉笑打闹啊，就纯粹快乐吧，就纯粹，真的是纯粹，
0: 很简单。
1: 很简单。
0: 我当时我觉得同桌特别重要，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男生应该还好，就是女生特别害怕，就是自己和不喜欢的人分到就是一个桌上。
1: 男生也一样。
0: 也一样啊。
1: 会起争执，如果说分到自己不喜欢的，就会真的会起争执。
0: 对。
1: 两人像仇人一样那样。
0: 嗯，是那样的，就是哪怕两个人坐得亲密无间，也从不说一句话。哎，有的时候老师就刻意这样安排。所以上课的时候，你们俩就不会在那儿窃窃私语了。
1: 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我们同学聚会的事儿。
0: 嗯，
1: 特别好玩。两个人呢，就是从小学就是同学，他们俩呢就是完全一样的性格。
0: 啊，
1: 完全一样的性格，性格呢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他也不爱说话，他也不爱说话。 他们俩就是一直保持不说话。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没想到他们俩能来。
0: 嗯，
1: 哎，那个时候同学聚会呢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去哪儿去溜达一下，中午在哪儿吃个饭，就直接回去了。那个时候是个冬天，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俩戴着同款的帽子去的。
0: 嗯，
1: 一个绒线帽子去的，两个女生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他说你也有这个帽子，他也有这个帽子。后来我应该是在几个月前吧，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同学群里面，
0: 嗯，
1: 好像有人发过信息说他们俩现在在一块做生意
0: 啊。
1: 那
0: 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1: 就老他们
0: 俩这么奇妙吗？
1: 从小学到初中全是同学，俩人从来没说过话。
0: 嗯，
1: 然后呢毕业之后呢又开始考不同的学校，
0: 嗯，
1: 大学上完之后呢又开始结婚，结完婚之后后来我们才有的同学聚会。
0: 嗯，
1: 那时候还不说话，就两人就从一个帽子聊起来到现在在一起做生意，就特别
0: 神奇，就很神奇，
1: 好神奇啊。
0: 哎，你会发现就是你的同学就可能决定着你未来，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可能哪怕是你们就是之前像刚刚你说那个你们在班里面从来没说过话，
1: 嗯，
0: 但也许后来一个机缘巧合你们认识了，然后就会比普通人认识的时候更有那种亲密感，
1: 哎，
0: 有那种踏实感，然后就很快的可以就感情升温的就很快。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给你讲一下我亲身经历啊。
0: 嗯，
1: 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呢姓赵，
0: 嗯，
1: 我不说是谁了哈。
0: 嗯，
1: 前两天我们在一起聊，他的妻子和我是大学同学。
0: 嗯，
1: 他呢就是和我是小学加初中同学。
0: 这么巧合。
1: 对，他们俩也是同学嘛，就是他们俩性格完全相反。
0: 嗯，
1: 这是以前那个故事给其他人讲过，就不便再讲了。
0: 嗯，
1: 上一次我们在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谁谁谁没孩子呢。我当时想，有这么长时间吗？我后来算了一下，我们上一次吃饭是3年前。我都觉得我上个礼拜刚跟他吃过饭，就那种感觉。
0: 对
1: 啊，我就觉得没吧。我说咱不上周才约过吗？
0: 就很恍惚。
1: 他说屁，他说几年没见你了。然后他儿子过来了。
0: 嗯，
1: 我说是谁？他说你都随份子了，你不知道是谁吗？
0: 啊，
1: 孩子都已经开始满地跑了，知道吗？
0: 哎，你说为啥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发生很久的事情，你却觉得在昨天刚发生过。
1: 对。这两天不是办活动吗？
0: 啊，
1: 碰到马老师，
0: 嗯，
1: 以前我们邀请的一个嘉宾，他说你这几年怎么没变？我说什么话？什么这几年？
0: 我们几年没见了。
1: 然后他说我们上一次在一起这个交流的时候不是2022年吗？
0: 啊，
1: 我说已经过去4年了吗？他说对。
0: 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这个直播间里面，
1: 嗯，
0: 上悦动是有一年跨年的时候，
1: 嗯，
0: 还是圣诞节的时候，
1: 嗯哼，
0: 是吧？然后那天我还穿了一个红色的衣服，里面我还记忆很深刻。然后我当时进来的时候，那个雪儿问我你怎么穿这么隆重，我说我马上要去过节。然后那你看我总觉得他在最多2年吧，
1: 那
0: 4年了，
1: 4年了，就是，一个人的大学能发生多少事儿？
0: 对，我就觉得那个圣诞节好像或者说是元旦我忘了啊，好像就没多久。
1: 嗯，
0: 总之怎么一算就是4年了，因为刚那时候是我们刚搬到这里第二年。
1: 嗯，是是是是，
0: 这是，
1: 啊，是
0: 不是很神奇？
1: 哎，这个朋友们大家可以聊一下，就是你对时间
0: 没有感觉。
1: 对
0: 啊，我甚至现在就我的那个心理状态，就是心理年龄哈，
1: 嗯，
0: 永远停留在我的大学时期。
1: 我也是
0: 啊。然后
1: 就是咱俩都做这节目，
0: 对吧？然后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在上大学呀，就完全没有说已经工作这么久了，我没有感觉。
1: 还好你，哎，你是哪一年？你是比雪儿早还是晚一点？
0: 比他晚一年入的。
1: 晚一年，那就是2019年左右吗？
0: 嗯，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差不多，我在这儿已经工作10年了。
0: 我没有你那么长时间，我好羡慕你，我想和你一样长。这样我就可以喜提年休假了。我现在还只有5天。
1: 哎呦，真的是，我都没休过假，大家能看出来。哎呀，2天不见甚是想念。
0: 我上周是，哎，不是上周了，得有2周了。你看，我说我上周就是因为我觉得，哎，上周发生的，其实已经2-3个星期了。
1: 嗯，
0: 我去吃我高中同学他的那个婚礼宴席。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我高中同桌一个女生，我们俩高中玩挺可好了，但我们俩都特别懒。
1: 嗯，
0: 就是不是说两个人不想见彼此，就是两个人懒。他也我们就在网上互动，网友
1: 啊，好，
0: 我也不去见他，他也不去见我。
1: 还在同一座城市。
0: 对，然后更重要的是他结婚的时候我没去，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来。
1: 嗯，
0: 然后
1: 在别人的婚礼上遇见了彼此。
0: 对，然后就巧合嘛，就是说，哎，今天刚好有时间，我们俩就一起去吧。

0: 有的时候就已经不在本地，
1: 嗯，
0: 这个就是很难见到，
1: 嗯，对，
0: 男生呢就比较的少，就是这几个，然后分布在各个什么城市，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在老家碰到的朋友们，也就是那几个，
1: 啊，
0: 几个男生，其他的就是你别看几十个，但是我从小开始上学，从开始上学，我的同学就不是说就这一片儿，就是很多片儿。分布的很广，
1: 五湖四海。
0: 对的，分布的很广。
1: 接同学。
0: 对，五湖四海接同学。我上次有，我记得我尤其是印象最深刻的，我对游河印象最深刻，是因为什么呢？我的一个同学，他就是来自游河。其实现在很快，就是往南去，
1: 哦，
0: 很快开个车就几十分钟就到了。
1: 嗯。
0: 当时啊，齁远了。
1: 嗯。
0: 路途特别特别的那个泥泞，而且呢不堪。
1: 嗯。
0: 他说我邀请你去我们家玩，我说行，咱去吧。他说那么我们早上就得出发，
1: 太远了。
0: 对，太远了。我说，这个游河能在省外是吧？因为每次我们去河南可能要早上出发。
1: 嗯，
0: 其实河南现在开车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啊。
1: 对，然后坐高铁的话更快。
0: 对，然后河南
1: 啊，
0: 一到路易开车不就去了
1: 啊？你从这边啊，
0: 我骑自行车我都去了啊，去到了，真的是那段时间去到了，我颠簸，一路颠簸，很长时间，几个小时，
1: 对，
0: 才到的那个地方，在那儿还有个集镇，我们在那儿吃了顿饭，又颠簸又回来。
1: 这个张说有点卡，是因为天气吗？因为今天信号不太好吗？
0: 不，是他的手机卡，该换手机了。
1: 这样的，
0: 我这看一点都不卡，
1: 换十八，
0: 蛮好。
1: 米豆老爸啊，说我天天和这个小学同学见面，因为成了他媳妇儿。
0: 那你照这样讲，那太是了哈。哎呀，
1: 哎，神奇啊！就是我身边没有说和同学就是结婚的，
0: 没有啊，
1: 没有。
0: 仔细想想，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怎么了？我同学的事你
0: 我不
1: 知
0: 道，
1: 还清楚？
0: 我肯定不知道你同学的事，我上哪知道去？嗯，就是他总得成一两对儿吧。
1: 真就我说在身边玩的，比如说我可以见证他们俩怎么谈恋爱，然后怎么结的婚，以至于现在什么状态。我说这种
0: 的话我身边就三对了
1: 啊。这么多？
0: 对呀、啊、我们男生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赶快追。我说你不要这样比喻女性，非常不礼貌。
1: 嗯，
0: 死皮赖脸去追啊。好，就死皮赖脸就去了啊。
1: 看一下啊，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6: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7: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
0: 嗯哼，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最想回到

0: 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
1: 对，
0: 重温，重温你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
1: 哦，你话题都靠想的呀。我话题都靠看，这聊着聊着话题啊，
0: 聊到啥了？
1: 这个重温，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有的人就说，你看吧，温故而知新。
0: 嗯，
1: 以前那么做，就以后就不会那么做了。
0: 哎，其实你想重温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你就去找当时那个时期的那个场景和那一群人。
1: 嗯，
0: 然后你们就可以秒回，像穿越了一样。
1: 对，真的是秒回。
0: 嗯，然后还是刚当时那个氛围，然后你想要的那种记忆啊，还有当时的那种感觉全回来。
1: 但有的人不一定愿意搭理你。啊、
0: 对,
1: 对，
0: 你有病吧？
1: 这
0: 我正忙着赚钱了。
1: 对，
0: 嗯，
1: 就是约这个的，确实是这种情况，约朋友啊。
0: 就这两天，就不是网上那个超长那个蛋挞特别火嘛？然后，而且我真的就不止刷抖音的时候看到，就是比如说咱们亳州。还有一些那种烘焙蛋糕店，他们门口排起了特别长的队伍。
1: 嗯，
0: 然后我在现实中呢也见到了，就是有很多这个蛋糕店都推出这个了嘛。
1: 对。
0: 然后每一家生意都特别好，就那个超长蛋挞，你吃了吗？
1: 我没吃。
0: 啊、
1: 这我妻子让我看的，我看到说就我们家门口啊那个烘焙店里面排老长队了，就买那个了。
0: 对。
1: 老长了，四五中分吧。
0: 对。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其实我。对这个蛋挞吧，我就不太感兴趣。然后那个超长蛋挞呢，它就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一样，有一个那种仪式感了一样，你发现没？就有很多人也许真的也不是特别爱吃吧，就是想觉得，哎，我得体验一下这种，就是也是那种所谓的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
0: 是吧？
1: 我都不知道它怎么火起来的。
0: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奇怪的。今天我和阿健说，就是比如说几年前那个超长的。糖葫芦
1: 啊，我知道，
0: 就和那个是其实是一个概念。然后甚至于我刷抖音，然后就有人在抖音上卖什么超长豆角子，
1: 超长豆角，你真是过分了，
0: 是吧？是吧？我们家豆角多长，然后装在一个盒子里面，这是超长豆角。
1: 你真有意思，这，哎，这个咱。我就再想一想，就是我这个年的那个时候就没什么火的东西，就想一想你的学生时代有没有就是特别网红的那些食品，
0: 不记得了，
1: 想不起来啊。
0: 除了辣条还是辣条，
1: 辣条是我们共同很小的记忆。
0: 网红食品是啥？那时候压根就没有人去想这个什么他是否是网红。
1: 你这个网红食品，我记得哈，我在上大学期间的话，有一款蛋糕叫脏脏包。
0: 哦，是的，就是巧克力的那个，
1: 那个，脏脏
0: 还有咖啡味的，然后上面全是那个给涂满了，像肉松一样涂铺了整个表面。
1: 啊，
0: 是的，是的，有那个。
1: 当时女生真的是疯了，
0: 嗯，
1: 都要吃这个脏脏包，
0: 嗯，
1: 就是她男朋友不跟她买脏脏包要分手，就类似这种情况。
0: 啊，
1: 我就当时我就很惊讶，啊，真的。
0: 可能我不爱吃这个，我就没太关注。
1: 那，
0: 嗯，
1: 再说我们那时候网红视频是唐僧肉啊和老虎肉嘛，
0: 全是辣条吧。我几年前我大学的时候和我两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去旅游，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俩爱吃甜食嘛，
1: 嗯，
0: 有一家店，然后那家店呢就是当时，也是属于用现在来说就是网红店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排队那种古早味的蛋糕，就是一块一块那种正方形的那种，然后就老式蛋糕嘛，那种现做的那种，当时也要排队。
1: 鸡蛋糕吧。
0: 对，当时也要排队，就是像排这个超长蛋挞一样排。
1: 嗯。
0: 然后排到之后呢，我们就是历经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排到我们三个了，就买了一堆。然后排完之后呢，就他们俩本来就爱吃，然后两个人就吃超级多。然后我呢不爱吃，但我觉得排这么长时间了，就一定要尝一尝它是什么味道。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也吃，而且觉得真好吃。
1: 嗯。
0: 但如果说放在现在我这个年纪。不会去了，
1: 无所谓。那不要我吃，我过两天我再来。
0: 不是，管他什么味儿，我也不想站着排队那种。
1: 对对。
0: 而且甚至现在这个，比如说这种奶茶呀，然后甜品呀，出现代购，就有人去代排，帮你排队的那种黄牛，帮你排队。
1: 这个反正我是知道，因为我都干过这个活儿，知道吗？
0: 对吧？然后你现在又可以去了，你又可以接活了。
1: 我告诉你，
0: 代买超长蛋挞。
1: 我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啊，那个时候学校比较流行办手机号，这个办手机号的业务，
0: 办手机号要排队吗？
1: 哎，你看你就不知道了吧？
0: 啊，
1: 就是当时有一个网点，就比如说我们那个网点，学校那个网点， 新生一来就办卡的比较多，
0: 嗯，
1: 那个时候是没有说像现在一样批量出号，
0: 嗯，
1: 他是你得选号，然后慢慢去选，
0: 嗯，
1: 一个人就是他经过纠结，他怎么选，他选好了，他拿到自己心仪的号，
0: 嗯，
1: 什么不要带四的呀，不要带几的呀，这个就什么情况也特别多，
0: 嗯，
1: 还有特殊要求的，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呢，我和刚好和那个营业厅，就算有一点合作吧，
0: 嗯，熟悉，
1: 对，合作就是合作了，
0: 嗯，
1: 真的是。就一起合作，合作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时候我
0: 为你的以后这个商业布局，
1: 屁也没干成，后来
0: 然后
1: 就去排队，
0: 嗯，
1: 在那排队，就真的是他就是拿钱买你的时间，
0: 嗯，
1: 就在那等着，然后有特殊的时间、特殊对待，就这种。
0: 嗯，对。
1: 以至于那个时候，我这个人呢，属于什么样一个性格呢？
0: 嗯，
1: 我能耐得住那个无聊。你说排队买什么东西？如果说今天就这一件事儿，
0: 嗯，
1: 我当时是。当时是真的能耐得住，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儿。
0: 现在呢？
1: 现在不行。现在我觉得就是
0: 嗯
1: 浪费
0: 嗯。
1: 我当时不觉得浪费时间，
0: 嗯，
1: 但我现在觉得浪费时间。
0: 哦，是吧？我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的时候，我然后现在比如说你去旅游，人特别多，
1: 嗯，
0: 你到了一个点儿，比如说那个著名景点啊，
1: 嗯，
0: 为啥成著名景点了？因为网红机位。
1: 啊，
0: 哦，然后甚至网红机位就拍。就是排起了老长的队在那打卡，
1: 嗯，
0: 你要想在那个网红机位拍张照留念，你还得排一个超长的队伍，
1: 嗯，
0: 然后你这一下午就过去了，
1: 啊，那时候我就
0: 有的时候很纠结，
1: 啊，我现在我恨不得我都想用 AI 做一个，
0: 对对对啊，不如 AI 了一个是吧？
1: 我拍张到地方的这实景照片，
0: 嗯，
1: 然后再做个 AI，
0: 把自己放上去，
1: 就其实一样。
0: 爱吃香菜说牛羊配，对，我前两天还在吃。
1: 我天，我都没吃过这玩意儿。
0: 嗯，挺好吃的，就是有点垃圾食品的感觉。说小时候放学啊，星期五就去排队买这个炸米花。
1: 嗯，
0: 炸米花应该这样说。啊，一杯牛奶，放上糖，泡米花吃。
1: 嗯，
0: 哦，他还这样吃过。
1: 对，在以前嘛就是炸玉米，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有那个炸那个大白米。
0: 嗯，
1: 那个炸出来确实也好吃。一难一嘴，难一嘴。
0: 好久没吃过了。
1: 是吧？
0: 啊，
1: 挂面团呢？这和这个差不多啊。
0: 他说上学的时候差不多替同学去校外买这个 SS 啊，然后去买按根买
1: 分啊，
0: 嗯嗯，哦，你一根我一根，像买像分辣条一样，
1: 你
0: 一片我一片，
1: 你一口我一口，
0: 对对对对，
1: 你一晕我一晕，
0: 嗯，
1: 你一啊我一啊，
0: 啊，你知道吗？我真经历过这事儿，就可能上学的时候看着呆呆傻傻的吧，
1: 嗯，
0: 有一次呢，我当时是晚自习，我是出去请假了，回家了。然后我来的时候呢，晚自习还没下课，是最后一节晚自习了，
1: 嗯，
0: 然后我就遇到了有买这个香菜说的这个物品的这个同学，
1: 嗯，
0: 但我不认识他，
1: 嗯，
0: 但是呢他可能觉得就是老师可能会翻包，
1: 嗯，
0: 他觉得可能不会翻我的包，会翻他的包，然后我当时我就傻不拉几，他说你能不能帮个忙，我说什么忙，他说你帮我装下这个，然后你在哪个班，待会儿我找你去拿，然后我说你感觉装不下呢，他说嗯可以装下，我说那好吧就装着了，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背了，而且他不是说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一根一根的，嗯，
1: 那一条一条的，
0: 对，然后我的包特别鼓着，我就进教室了，老师呢其实你不会想到一个女生会有这个呀，
1: 你这真是害人不浅的，你我告诉你，你幸亏是在这儿，你要是那样真是哎，你这我，你要是哎，你不容易啊，你
0: 我也很危险，好吧？
1: 对，你就是我说的就是你很危险。
0: 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想的比较少，就是当时尤其是那个年纪，我想特别少，就现在还想的稍微多那么一些，然后我就你没怎么想这个后果。
1: 你幸亏啊，你没明白，你这是你这个小孩太单纯了。
0: 然后快下晚自习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真的有人来去。
1: 那肯定得去啊，都不去我这是。小刚说今天是没洗头吗？对，
0: 凹造型，
1: 凹造型，
0: 嗯，
1: 他们家洗发水用完了，
0: 今天的欧欧特德，
1: 对，欧欧特德啊，嗯，好，来看一下朋友们啊，
0: 嗯，
1: 说我最想什么时候啊，最重温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吃饭聊天，人情味太多了，
0: 嗯，
1: 哦，这一看就是在常年在外。
0: 嗯，就是比如说像咱们啊，毕业之后回家之后，你觉得哎，每天的日常好像就是这样。
1: 我总能 在我们小区门口，
0: 嗯，
1: 开一个干饭店的朋友，每次吃饭都说他就会和家里人开视频。
0: 哦，边吃饭边开视频。
1: 对，开视频和自己家人开视频
0: 聊天吃饭。
1: 一听那个口音就肯定不是当地，
0: 嗯，
1: 但是他的亳州话说的特别纯正。
0: 哦，
1: 我都闹不清到底他是亳州人还是外地人。
0: 就比如说有一些老外，他们在中国待久了，你就分不清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那个。
1: 还是新疆人。
0: 对。
1: 哎，就是那个聊天的时候，他在家里面，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支一个小桌，
0: 嗯，
1: 一个很小的桌子，
0: 手机往那儿一立，
1: 对，手机往那儿一立，或者说点的外卖，
0: 嗯，
1: 或者说就是自己弄一个线，搞一个火锅，在那儿吃，就在那儿坐着，和家人聊天，在那儿吃，吃完之后就，你其实你开着视频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也没说话。
0: 啊，哦，就开着，
1: 就开着，但能听到对面他那个和孩子交流啊，和老人交流。
0: 嗯，
1: 他自己就坐在那儿吃。
0: 哎，是不是和他媳妇视频？
1: 肯定是嘛，
0: 对吧？
1: 到了吃饭点了，
0: 嗯，
1: 饭点了，可以休息会儿了。
0: 嗯，
1: 哎，有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他有的时候他一会儿他讲亳州话，一会儿他讲那个方言，你自己有时候闹不清楚。
0: 嗯，
1: 我一直没好意思问，我说他是哪儿的人？
0: 嗯，
1: 我说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辛苦。
0: 就有我同学，就我初中的好朋友，他医生嘛，然后他现在就是考到外面的医院去了嘛，然后孩子也很小。
1: 嗯，
0: 那天我们就聊天，我说你就每天自己在那边能干什么？就是一般你都是怎么安排自己的一天的？
1: 嗯，
0: 他说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打视频，
1: 先开视频，
0: 对，和老公打视频，然后看看孩子啊，聊聊天，然后看完视频之后呢，自己吃了早饭，然后去上班。去上班忙完一天之后呢，回来也是下班路上就开始开视频，就一直开到要睡觉的时候。
1: 对，啊，对，你让我想起了大老风。
0: 嗯，那他也是这样是吧？然后开视频睡着之后，然后第二天早上继续这样。
1: 对，
0: 嗯，
1: 因为他的爱人是在省城工作嘛，
0: 嗯，
1: 然后所以说他每次下班的时候，他大爱人就会准时给他打视频。
0: 周末夫妻嘛，现在很多。
1: 在不同的城市，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0: 嗯，
1: 所以相比之下，我们很幸福。
0: 哎，就是人与人的这个，就是接受程度不一样，或者说选择不一样。哎，你我如果是我的话，你说我这么就是我的心比较容易碎，你知道吗？
1: 玻璃心。
0: 我觉得能做到这样的人，就特别独立，特别坚强。
1: 相对非常独立。
0: 对，我特别羡慕，然后就是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但当然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1: 啊哈。
0: 然后就发现，那就每次他们说的时候，就好像很轻松，哎，过段时间就适应了。其实如果说换作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哪一天都适应不了。
1: 对。
0: 嗯。
1: 我是一个不能离了眼儿人的人。
0: 嗯，我也是。
1: 我离不开我的这个，我觉得。太过于冷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0: 不是我是如果一个人的话，我找不到我的动力在哪。
1: 我是可以因为某件事情在某个地方待很长时间，那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我得有一个长期的动力。
1: 对，那对对对对，你要我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是在，就算外面再好，我也愿意在这一方土地上。
0: 嗯，
1: 就算怎么大
0: 了。嗯，是这样的。
1: 我都觉得真的是。我都觉得我，你这不真我把我丢亳州哪儿，我倒着走，我都能走回家的这种情况。
0: 嗯，那明白明白。哎，我以前其实前两年的时候，我现在还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我得出去。
1: 啊，我得发展。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以至于我想一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啊，因为我现在老公他也是在外面工作嘛。
1: 嗯哼。
0: 然后就是谈一段时间就回来了，回家了。
1: 嗯。
0: 非要回来，然后当时特别不理解，我特别生气。但是现在年纪到了，我也理解了。
1: 年纪到了，他才多大呀？他这年纪到了的。
0: 我说我比较滞后性嘛。
1: 我知道，就是你，我说的就是你。
0: 就是你会发现，前两年的心态和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你会觉得，就是我觉得外面无限好。
1: 还是加温暖。
0: 现在觉得，嗯，就这样也挺好的。
1: 我会去感受一下，
0: 嗯，
1: 但是我不能说一直就在外面漂泊着。
0: 对，所以现在给自己就定了目标，要在家里挣钱啊，再出去感受一下。
1: 这个也可以，就是你，人各有自己的安排啊，
0: 嗯，
1: 好吧，你们有各自的安排啊。
0: 就是你也觉得，虽然说自己是个比较屁的人，就是没有任何计划的人，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笼统的一个计划，你发现没？
1: 得有个大目标
0: 啊，然后我才有这个长远的这个目标，然后觉得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1: 我的天，那考虑有点严重了啊！
0: 就是不是说就有点开玩笑了，就不是说就得 你得奔着这个大体的方向，
1: 嗯，
0: 要不然你就会迷失自己啊，
1: 是，
0: 对吧？你没有奋斗目标的话，你怎么、嗯、怎么往向上呢？
1: 这演武许先生刚刚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我没有看到，不好意思啊。
0: 嗯，
1: 他说80后应该都吃过唐僧肉啊，鸡蛋糕，喝冰袋啊，冰袋是
0: 冰袋是什么？冰球吗？冰袋是不是冰球？
1: 那否则是汽水吗？
0: 我真没喝过冰袋，但我喝冰球。
1: 1毛钱一袋的那个汽水，
0: 嗯嗯嗯，没有。
1: 长方形的。
0: 没有，
1: 咬一脚吱真的鸡啊！当时就因为这个很帅。
0: 没有，我印象最深的像类似于你刚刚说的那个是绿舌头，那个果冻的那个冰棒，对对对，
1: 那个挺好吃的，其实。
0: 爱吃香菜说，偶尔的出去待一段时间是可以的，放松放松。
1: 嗯、
0: 对你只有到一个什么没有认识的人、没有熟悉的环境，那个时刻你才是放松的，对吧？
1: 哦、徐先生无联了，不好意思，徐先生，你一直在听我。长期关注着啊！
0: 哎，刚刚有网友问那个修路的那个，
1: 嗯，
0: 哎，不是他在不在了？
1: 他应该没出直播间，不知道。
0: 对，上半段的时候您问我们，然后他广告就没有回答您问题啊。如果说您还在的话，就听一下吧，我们看缘分吧。就这个博古路，这个博乌大道到这个赵桥美百路这一段啊，刚刚您说什么时候修？他计划正式动工时间呢是2026年，就是下个月10月份到11月份是正式动工，然后他计划完成通车呢是2027年，所以说就是应该如果说按照这个计划的话就快了，
1: 嗯
0: 嗯，不要着急。
1: 听清楚了，没听清楚，听重播啊。
0: 嗯。
1: 爱吃香菜说1毛钱一袋啊，一袋买那种冻得硬邦邦的，能吃一节课啊。
0: 我真没吃过，那什么样啊？
1: 它就是个塑料袋儿。
0: 啊啊，装了糖水。
1: 对，里面装的糖水。
0: 嗯、就是甜水，小甜水呗。
1: 小甜水，就喝很爽。
0: 嗯嗯嗯，
1: 然后找那个冻得特别狠的，就是撕开袋子，在那啃，呀咯吱吱，咯吱吱，咯吱吱，咯吱吱，在那啃。
0: 哎，我发现爱吃冰是从小就养成的一个坏习惯。我小时候甚至把那个可乐，还有那个健力宝，把它倒在那个一次性杯子里面，然后放在一个托盘上，一动动好几杯，
1: 哦，
0: 然后直接啃那个冰。
1: 你是会吃的，就是还好，这不算说是多么高难度。
0: 我甚至我有多会吃呢？比如说那个，你比健力宝它是橘子味儿那种嘛，我甚至把橘子就是掰开了。一颗一颗的放在一个杯子里面，一个杯子里面
1: 哦，冻起来，
0: 对对对，
1: 充分的果肉。
0: 嗯，
1: 行行行，那后来有模子之后呢，我们就好像就省了好大的劲儿。
0: 我后来再也不买那个模子了。你刚说那个，因为买了也是浪费。我当时即刻想吃的时候，我就要即刻去买。如果说我当时弄了，可能那段时间我就是不想吃。然后此刻我想吃的话，哦、我再去弄又来不及。买了还是闲置，对于我这样的懒人来说，
1: 哎，这其实这个冰啊，它不贵，就是真的是，你就点个外卖，点个冰，我觉得都。
0: 我现在点什么？点冰杯。
1: 嗯，有好多这个冰杯啊，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型号啊。
0: 对。
1: 说那都是买那种层丝儿那种带颗粒状的那种层丝儿，跟盐一样，直接冲洗过之后放冰箱里冻。
0: 那就高乐高。咱小时候喝的什么橙汁啊？我记得有那种果肉的，但是喝不是果粒橙吧？我觉得特别真实，那个果粒的感觉，而且那个橙汁又很鲜。
1: 我印象当中就果粒橙，
0: 是果粒橙吗？
1: 我印象当中是只有它，因为我没喝过其他的。我对甜饮料不感冒，我喝的最多的是苹果味的芬达。
0: 啊，
1: 苹果味芬达是运动型男生，嗯哼。
0: 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还有葡萄味的，对吧？
1: 嗯、
0: 我什么味道感觉都喝了，除了那个苹果味的。
1: 哦，对对对，
0: 你知道，我觉得那个颜色，它已经那个味道应该会很奇怪，我就没有敢尝试过。
1: 捋谁了吗？
0: 啊，
1: 很刺激啊！
0: 那前两天就是刷抖音的时候看到说，小灯的时候，当我还是小灯的时候，我喝的水。冰红茶、绿茶、脉动这种。
1: 哦，那个。
0: 欧泡，然后等我是老灯的时候。东方树叶
1: 啊，对，是能不含糖不含能量，绝对不含能量，不含糖就不含糖。
0: 对，什么菊花水、百合水，就这种。
1: 对，就和你上的时候那种薏米芡实那个是吧？
0: 对，什么红豆枸杞。哦、
1: 我是口味是一直以来都挺轻，但是偶尔我会吃一点这个稍微口重点的东西，
0: 嗯，
1: 也会去尝试一下。 就这么简单就过来了。
0: 就人需要不同的尝试去体验一下。
1: 真的是的，
0: 不能因为我们现在老了，
1: 你觉得
0: 就停下了脚步。
1: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聊这个重温哪一段快乐时光的话，你就再想一想，当时是什么时候就你觉得老快乐了？但这事儿就是看上去很傻，但是就爱干这个事儿。
0: 嗯，
1: 或者说你坚持很长时间的那件事儿，
0: 对，
1: 你不妨再去体验一下。
0: 对，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懒，但是比如说朋友邀你去哪玩儿啊，可以留下一个怎么样的经历啊、体验啊。然后当时去之前我还是懒，好懒，不想动。然后其实每次去玩的时候，或者是玩回来之后，我都发现哎，很快乐。
1: 还行吧，
0: 嗯，对对对，
1: 就是
0: 你没白去，没白去。
1: 我没觉得我自己那么懒呢。
0: 对，
1: 这有的
0: 有空的时候还要多出去溜达溜达，对吧？
1: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去见证某些事情一样，
0: 嗯，
1: 就你不去吧难受，去了吧就还行。
0: 嗯，对，有这种感觉。
1: 对对对，要勇敢迈出自己的步伐。
0: 嗯，所以说不要只重温你的某一段快乐的时光，要去创造你未来可以重温的快乐时光。
1: 好的。去奋斗创建吧少年。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见啊。
0: 拜拜。嗯。

身为世间女子后，就再也不能使出法力，否则就会魂飞魄散。

0: 怎把回忆满？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 提到长征，人们常会习惯性地想起红军战士的铮铮铁骨，殊不知在他们中间还站着一群飒爽英姿的巾帼英雄。女红军们，她们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克服来自外界与自身的双重挑战，把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转化为无坚不摧的力量，书写出了一幅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本集长征人物解读，就让军史专家江廷玉来讲讲长征路上的女红军们。
3: 这个在咱们长征这个红军队伍里啊，有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女红军。那么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有多少呢？现在初步统计，就中央红军有30名，这个红25军有7名，这个26军团就是后来的二方面军是20名左右，四方面的女红军最多2000多人，开始是个独立师，后来是个独立团。那么参加这个长征这个女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女红军，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一条，要政治可靠，要是共产党员；第二条，要身体强壮，能够呢担任艰苦的工作；第三条呢，就是活动能力要比较强，能够呢这个做群众工作。

0: 是吧？这个三条，从政治上是这三条，身体上呢，要求也很严格。当时呢，中央红军参加这个长征的女红军呢，一部分是由中央组织部挑选的，啊，这个另一部分呢，就是由这个中央妇女部这个提供的，还有一部呢，就是由军队总政治部啊挑选的。所以这样呢，挑选在这个体检的时候还要严格的体检，要查血呀、查尿啊，要量体重啊，是吧？还做 X 光，特别是做 X 光，有的这个女红军呢都没进过医院，别说做 X 光了。另外，他们一听说做 X 光要脱衣服，这女同志呢，啊，比较忐忑，也这个心里啊很有想法，啊，但是呢，检查以后，这个最后呢，通过了30名，啊，30名，其中呢有10名呢是在中央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还有呢一部分是领导的夫人，一部分呢是挑选去的，挑选这些女红军呢，她也是在各个省的苏维埃，在县的苏维埃、区的苏维埃担任职务，严格挑选。另外，你体重不够也不行。你像这个董必武的夫人，她就因为体重差1斤，没有挑选进来。所以当时这个条件呢，都是非常这个严格的啊，严格的。另外呢，这个你像25军，他有7名女红军，都是在医院工作。这个当时呢，长征不准备带他们走，他们就闹，开始找军的。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后来又找这个薛海东副军长，啊，坚决要求参加，像周东平啊、戴先觉呀、啊这些，啊，最后呢，薛海东批准他们参加红军了，啊，一直走到陕北，他们都觉得呢，参加这长征光荣，啊，愿意随主力部队这个进行战略转移，不愿意留在当地，啊，留在当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长征途中呢，这些女红军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些作用，是吧？一部分就是作战，你像4方面军的啊，妇女独立团、工兵营啊，独立团就作战，工兵营呢搭桥啊、修路啊，但是跟男同志一样，还有一部分呢做宣传鼓动，啊，给部队啊鼓动宣传，特别是蔡畅，蔡畅当时是，中央这个人民政府的一位领导干部，他是留法的。他在泸定桥的时候，部队准备过泸定桥的时候，他站在泸定桥头，鼓士气，用法语唱国际歌，唱马赛曲。这个虽然他这个用法语唱的，这个指战员呢，听不懂这个法语，但是他激昂的乐调是吧，很鼓舞士气，给部队指战有很大的鼓舞，还有一些呢，照顾伤员，是吧？照顾伤员，这个你像贺子珍，他就是在长征途中，一次飞机轰炸，啊，大家都躲起，他也躲起，正好他看见一个伤员，担架还在那个路上呢。这个就是，一个团长中士兵，他受了重伤，受了重伤呢，这个谁呢？这个贺子珍呢？马上奋不顾身扑过去，结果飞机又轰炸，他受了伤，身上有17块弹片，啊，身上弹片。这个女红军呢，另外她还做些扩红的工作，啊，宣传群众。你像在遵义，是吧？在遵义，这个韦秀英这个女红军，她就动员了200多个青年参加这个红军，啊，你看作战宣传是吧？扩红照顾伤员。所以，这个女红在长征途中啊，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吧？为长征的胜利呢，做出了贡献。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2: 》。1935年6月，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继续向四川天全、庐山前进。

0: 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危急时刻，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宝猛扑上前，挡住了袭击的炸弹，但自己却身负重伤牺牲了。胡昌宝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为掩护毛泽东而壮烈牺牲的警卫战士。
1: 中央红军呢，在长征途中，有一天呢。 在路过一个山区，这个山区呢，道路崎岖不平，啊，毛主席呢，带着他的警卫人员，啊，这个走在队伍这个当中，啊，走队伍当中，当过了这段崎岖的山路，刚走到一个平坦的地方的时候，这时候呢，几架敌机就从空中来。 来盘旋，来轰炸。毛泽东主席的警卫班长胡昌宝一看到此情形，他马上把主席推到一边，啊，推到一边。这个时候呢，这个敌机的炸弹就落地了，就这个爆炸了。这个爆炸的这个气浪啊，这个烟尘呢、过了以后，毛主席的另一位警卫战士陈长凤就看到呢。 这个毛主席啊，怀中抱着胡昌宝，这是胡昌宝受了重伤，啊，重伤。这个毛泽东主席说呀，胡昌宝你要坚持住，啊，毛主席一边跟他这么说，一边喊这个卫生员，这卫生员呢过来以后，就帮着这胡昌宝呢进行了包扎，但是胡昌宝啊。
2: 他已经受了重伤，他有气无力地说：“他说主席，不要管我，把药省下来，啊，你们继续前进吧。”
1: 这个主席说：“不行，咱们再坚持一下，前面就有医生，叫医生再给你治疗一下，啊，治疗一下。”但是呢，胡昌宝呢，这个时候呢，由于重伤，说话呢越来越困难，啊，越来越困难。他说：“这个主席，我不能保护你了。” 啊，我不能跟着您，到新的根据地去了，啊，根据地去了。主席说没问题，你这个一定能治好的，啊，治好的。他然后呢，断断续续地说，他说呢，我的家是江西吉安人，啊，你们将来告诉我的父母，我是在长征中为革命牺牲的，我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啊，希望。 然后他又对这个其他的警卫人员说：“他说，你们的任务很重，你们要保护好毛主席和党中央，啊，党中央。”所以这个说完了以后啊，他就闭上眼睛，说：“警卫班的同志和毛主席啊，都哭了，啊，都哭了。”毛主席这个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回忆说呀，他说在长征中。 第一次看到毛泽东主席落泪，啊，过去没有看落泪，所以毛主席很伤心，他为了这个警卫战士流下了泪，因为警卫战士呢也是为了救他，是吧？舍身是吧？来救主席，啊，救主席。后来呢，主席呢就把这位警卫战士平放在这个地上，然后拿一个毯子给他盖上，这个。 然后脱帽，他带领警卫班的同志向胡藏宝同志致哀，啊，向胡藏宝同志致哀。这个后来呢，就把这个胡藏宝呢，掩埋这个地方，就是挖了个墓地吧，给他掩埋着。掩埋了以后呢，主席和这警卫班的战士啊，久久不愿意离开。后来离开了以后，主席呢又回来。 又要了一个啊，从战士手中要了一个工兵锹，然后用这个锹又挖土一小一啊一掀一掀的土啊，又给胡藏宝的墓又得填土，填完了以后，然后用这锨呢，把这个土又排的结结实实的，最后啊才不舍得离开，这反映了啊毛泽东主席对警卫战士的深厚感情。 啊，爱护这个警卫战士，啊，爱护这个警卫战士，也反映了警卫战士呢对领袖的热爱。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祝捷，大雪飞洗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落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0: 大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1: 战马吼，歌声亮，
0: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1: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0: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1: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8: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6: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5: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6: 吃吃吃吃。
7: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8: 嗨，不用了。
9: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5: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10: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1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安徽池州台主持人宋杰。穿越70余载风云岁月，一段浴血奋战的红色历史，始终在皖江沿岸熠熠生辉。今天，让我们将目光聚焦东至县湘鱼镇，追寻那段跨越半个多世纪却历久弥新的峥嵘足迹。临江而立的湘山与黄山，因1949年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载入史册，声名远扬。当年两面印有打过长江去和解放全中国字样的红旗曾在此高高飘扬，见证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铁血担当铸就英雄史诗，也在这片热土上绘就了70余年的红旗谱。在东至县湘鱼镇河沿村的湘鱼革命纪念馆内，展厅醒目位置悬挂着渡江战役两面红旗的副支箭，
5: 顺利的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两面红旗插在了我们湘鱼镇的湘山和黄山之巅。
13: 这句质朴厚重的解说词，是场馆出镜率最高、最深入人心的红色讲述。这段镌刻在大江之畔、湘山和黄山之巅的历史，早已成为湘鱼儿女代代传颂、引以为傲的红色故事。两面红旗不仅是渡江战役胜利的标志性见证，更是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生动载体，串联起当地代代相传的红色家谱与精神根脉。湘鱼革命纪念馆馆长秦正胜：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两岸对峙的阶段，我们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不断的这个劝说驻扎在我们江南的这个国民党部队放弃抵抗，迎接解放，同时呢也在秘密的为江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输送船只，自愿担任船夫，以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呢这个顺利的渡江解放全中国。
13: 百姓倾力支援大军渡江、护航红旗南下的壮举，深深印刻在湘鱼镇同心村退休教师韩东来的脑海中。韩东来的父亲张根生就是当年投身渡江战役的船工之一。 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张根生与人民子弟兵并肩作战，生死与共，冒着枪林弹雨奋勇破浪，助力大军成功抢占杨湾坝滩头阵地。船工张根生的儿子韩东来，
5: 我父亲当时跟我讲的，
3: 在渡江的时候没有哪一个考虑到自己损失，就是相应的毛主席号召大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过了长江就能把全国人解放。
13: 江北望江县华阳镇至江南东至县湘渝镇，江面直线距离仅几公里，看似短暂的航程，却是一场步步凶险、异常曲折的生死冲锋。1949年4月21日23时20分，随着前线指挥员一声令下，数百艘战船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向着南岸战场全速进发。当船队行至江心，南岸国民党守军突然发射照明弹，漆黑江面瞬间亮如白昼，密集炮火立马封锁整个渡江通道，激战骤然打响。东至县湘渝镇香山村党总支书记范继华，
14: 听村里老前辈讲，这里就是渡江战役的一个登陆点，过去叫棉花垄。当时的那个战斗听说很激烈，船只啊行到江中间的时候，国民党那个万炮齐发，炮火啊照这个江面上通红通亮。听说还有这个一个排的战士啊牺牲了，只剩3名战士了。但这个3名战士呢，这个还是勇武顽强的，不怕牺牲的，那个勇于抢滩登陆。到底
13: 当时解放军第一梯队战士无畏凶险，奋勇冲锋，纵身跃入距江岸50米的滩涂地带，强行攻坚，奋勇登陆。仅仅十几分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红旗便插在香山和黄山顶上，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轰然崩塌，彻底瓦解。解放大军乘胜追击，清剿残敌，来到距离香山仅10华里的贺延冲黄栗树老街，也就是现在的湘渝镇何延村。这里自土地革命时期起便是底蕴深厚的红色根据地，红色基因早已扎根民心，所以当地百姓看到人民军队的身影与迎风招展的红旗，激动不已。湘渝革命纪念馆馆长秦正胜，
5: 我们这一块的老百姓在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的土地革命时期就奠定了很多的红色基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也就来到了我们村庄，在消清残余的国民党部队之后呢，为当地穷苦百姓呢劈柴担水，驻扎2天之后就转战到其他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呢也就从那个时候呢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之乱，所有的穷苦百姓真正的就是翻身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也就开始了新中国的美好生活。
11: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12: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11: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12: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1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13: 深厚的军民情谊，浓郁的红色情怀，化作代代传承的行动自觉。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群众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积极响应各项号召，踊跃投身家乡建设与报国事业，让红色血脉在接续奋斗中生生不息。原湘渝镇何延村小学校长、乡土历史文化研究者周德根，
15: 由于老百姓呢对共产党啊确实有深厚的感情，只要党号召农村搞土地改革呀、大家都积极参与。你像这个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我们这里的青年人踊跃参军，投身革命。
5: 当时人民解放军呢有一个营长叫陈启贵。他在带领他的部队驾船即将到达江南的时候，还是不幸中弹，就自然倾倒。他的那个通讯员呢就顺手准备去拉住他，结果呢人没拉住，只拉住了他的一只鞋子。后来呢，
13: 在渡江战役之后的岁月里，东至县和湘渝镇干群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整理革命文物， 活化红色资源，以多元创新的方式传承以两面红旗为核心的革命精神与红色家谱。

由东至县委宣传部、县妇联、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红色情景剧《一支军鞋》，以红旗插在香山上的真实史实为创作原型，在当地首演。剧目上演后，观者云集，广受好评，成为当地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成功案例。

0: 如今这两面红旗复制件成为东至县湘渝镇和与之同舟共济的望江县华阳镇广大党员青年干部进行红色教育的崇高精神载体，曾经见证渡江壮举的长江天堑，也在几代干群接续奋斗下，成为造福两岸人民的一条幸福长河。东至县湘渝镇青年干部赵玲玲。
1: 当年渡江战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壮志豪情，深深镌刻在我们湘渝这片红色土地上。曾经的长江天堑是我们先辈们奋勇横渡、奔赴解放的战场。如今呢，在我们湘渝和望江的华阳镇呢，建起了一座跨江长江大桥。

0: 叫望东长江大桥。这座桥不仅拉近了南北两岸的时空距离，密切了我们两地的群众往来，同时也呢传承了我们攻坚克难、同心奋进的渡江红色精神。
1: 长江华阳航道处党支部书记、处长叶小新：
2: 长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历届航道人继续奋斗，清除遗留在我们华阳航道处辖区内的水雷和沉船，中江这一段长江航道打造成畅通无阻、造福人民的幸福航道。今天我们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了干部职工纪律意识、担当精神，提升了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畅安优质美的皖江航道筑起一道新的坚实的水上长城。
1: 红色精神历久弥新，时代答卷接续书写，历经70余年淬炼，渡江战役精神持续指引着当地干群砥砺前行。东至县党史办边沿一室主任何俊：
3: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红旗的副政见，这是地方开展党性教育和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载体。渡江战役精神如今被提炼为坚定信念、敢于胜利、军民团结、革命到底的精神，这也同样也激励着地方党委政府与全体群众一同在新时代建设中保持奋斗姿态，积极投身于长江大保护等时代浪潮中，在新的时代建立新的工业，用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打好新时代的渡江考卷。
1: 两面红旗，扬起信念如钢、战斗到底的不朽风骨，红色信物的故事在此缓缓落幕。那些被时光捂热的印记，让跨越70多年的红色记忆从未走远，始终在我们脚下延伸，鼓舞着后来人带着滚烫的信仰再出发，在新征程上踏浪前行，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篇章。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6: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5: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6: 那咋办？
5: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7: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2: 我是中和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记，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3: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4: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5: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6: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7: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8: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7: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9: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2: 14亿人的心愿，
3: 富强、
4: 民主、
3: 文明、
4: 和谐。
2: 56个民族的祝福，
3: 自由、
4: 平等、
3: 公正、
4: 法治，
2: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3: 爱国、
4: 敬业、
3: 诚信、
4: 友善，
2: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5: 我的梦，中国梦。
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七十七载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0: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3: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4: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5: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4: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6: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3: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7: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8: 准备吧，没有
9: 准备，
8: 走。
0: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0: 咱们子弟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1: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青春。
7: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3: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4: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3: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4: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5: 红色江南。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绍兴广播主持人江峰。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是长三角的共同基因，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到嘉兴南湖红船，从南京雨化台到合肥渡江第一船，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把城市与红色记忆紧紧相连。说到绍兴，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鲁迅笔下的乌篷船、黄酒和兰亭，但绍兴还有另一张面孔，一座在江南水乡烽火中淬炼出不屈脊梁的红色之城。我们绍兴的越城区是浙东红色文化重要发源地，仅绍兴古城内就有8处红色遗址，包括鲁迅故居、秋瑾烈士纪念碑、秋瑾故居、蔡元培故居、大通学堂和徐锡麟故居、周恩来祖居、釜山革命烈士墓等，其中5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外还有后堡桥、少利子故居、陶成章故居、后山烈士墓等红色遗存。从辛亥革命时期的秋瑾、徐锡麟，到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余秀松、梁伯台，再到抗战烽火中的高北抗日自卫队，绍兴的红色血脉从未中断。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东部的后堡村，这里有胡家祠堂，有后堡桥，有一支30多人的抗日队伍，更打响了绍兴敌后抗日第一枪。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走进后堡村就像翻开一本40年代的日记本，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烙印着那个时代的记忆。1941年7月，中共绍兴敌后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高北抗日自卫队成立，朱铁群任队长，叶向阳任指导员，共有30余人，驻地就设在后堡村胡家祠堂内。他们白天组织学习，开展军事训练，与后堡村民一起下田劳动，晚上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救国。
0: 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们记者的脚步，一起走进后堡抗日纪念堂，走上后堡桥。
2: 一扇木门隔开了80多年的时光，门外是岁月静好，门内是一段永不褪色的热血记忆。后堡村是绍兴地区打响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第一枪的地方。1941年4月17日，绍兴沦陷，日军在此无恶不作。1941年7月，中共绍兴第一支抗日武装就在后堡抗日纪念堂成立。成立之初，我们有30多位队员。1941年9月9日，高北抗日自卫队遭到日伪军的偷袭，指战员们英勇奋战，后堡群众舍命掩护，打响了抗日自卫的第一枪。队长朱铁群、指导员叶向阳等7位同志英勇牺牲，为在平原水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后堡村桥墩两面有2句话：冲过钱江，誓赴失地，都是朱铁群亲自写的。后堡战斗虽然最终失利，但正是这样一个个看似局部的战斗，汇聚成了浙东敌后抗日的熊熊烈火。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身的民族气节。后堡村抗日纪念堂将如一块红色的丰碑屹立在浙东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之中。走出纪念堂，阳光正好，而这份和平与安宁，正是80多年前那群年轻的战士用生命换来的最终答案。他 们守护的家园已成幸福家园，他们坚信的胜利已是胜。

0: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1: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0: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1: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绍兴广播主持人江峰。下面我为大家继续介绍厚宝抗日纪念堂。厚宝抗日纪念堂于2000年4月对外开放，陈列室为三开通间平房，坐南朝北，占地面积400多平方米。天井内小花坛前竖立着一块青石纪念碑，上镌“绍兴高北抗日自卫队驻地”。展柜里展放着当年自卫队队员们用过的生活和学习用品。四周墙上用图片加文字记载着绍兴高北抗日自卫队英勇战斗的历史和事迹。2025年，高北抗日自卫队朱铁群队长、叶向阳指导员两位英雄的 AI 复原照片回家了。来听听当时我们的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3: 以前的时候，资料有的，但是没有照片。我也真心的希望用现代的 AR 技术啊，把他们复原。
4: 前不久，厚宝村党支部书记徐国志希望能复原英烈的照片。今天，我们带着朱铁群队长和叶向阳指导员的复原照片回家。
5: 这个是朱铁群。
3: 这个是叶向阳啊。
5: 那我们就把两位烈士请到我们
3: 送到我们纪念堂里面。好，80多年过去的，那把烈士请出来的叶向阳指导员做得蛮好，慢慢想蛮好，所以确实也是这样做的。那像两位抗日的先烈，今朝过来的哦。那像呀，一鞠躬，两鞠躬，三鞠躬。
6: 我是这个村就是抗日纪念堂的讲解员，现在以 AI 的形式来复原他们的长相了，和照片上面也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我们在眼神上面是更加坚定的，为了报效祖国，这个眼神更加坚定，所以给小朋友展现出的也是更真实的一面。会跟他们很好的讲解一下这边为我们牺牲的战士们，对他们是怎么牺牲的，怎么为我们这边打造这个美好生活的。
5: 刚才接过英烈的照片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因为实在是太像了，烈士的眉宇之间，烈士的眼神，非常非常的打动了我的心。我一下子就感觉到我跟英烈之间的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啊，瞬间就拉近了。
3: 今天你们把两位抗日的英烈啊送回家了，我看了一下，我非常好，特别是朱铁群队长，80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在怀念他，这个眼神啊，他非常坚定，不把日寇打倒，不罢休，这种精神。我们呢以后呢，把他们的红色的精神呀发扬好，把红色的基因呢传承好。
2: 追忆红色岁月，再看今日厚宝。原先的胡家祠堂已被全面修复，成为厚宝抗日纪念堂，以庄严肃穆的形象屹立于七里江畔。厚宝村也变了，一个经济薄弱的偏僻乡村活起来了，这归根到底是受抗日烈士精神的鼓舞。抗日烈士把红色种子深深扎根在厚宝人的心坎里，使人人都有作为红村人的自豪感与使命感。红色故事，红色文化激励着一代代厚宝人，红莲元素也成为村里的特色，成为绍兴独特的一处红色地标。 件文物，一处旧址，一条红色线路，串起的是长三角共同的红色记忆。从厚宝桥上的八个字，我们读到信仰；从厚宝村的今天，我们看到传承。保护红色资源，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是为了让城市发展有根有魂，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长三角，薪火永相传。感谢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绍兴篇》，我是绍兴广播主持人江峰，再会。你是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4: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5: 我叫斯拉汪扎，10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7: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8: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9: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0: 味道不错啊，老婆。
11: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9: 啊，满足。真满足。
12: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9: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4: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16: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17: 让群众买房放心，居住安心。业主开放日，告别交房才建房。
18: 有效减少了住宅工程交付后产生的质量投诉，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17: 怎样才能让城乡居民养老更划算？今年政策升级，计息利率上调，新增9000元高档。
19: 我们是建议我们的参保群众持续的按年逐年交费，达到这个长缴长得、多缴多得的这个目的。
17: 何为景心暖民心？桥城公安无偿献血，以热血践行为民担当。
20: 作为这个人民警察呢，不仅要守好岗位，守护一方平安，更要主动担当，奉献爱心。
17: 驾车撞羊赔付后死伤的羊为啥不能带走？律师解读相关法律规定。
21: 司机支付的8万多元在性质上属于侵权损害赔偿款，而非购买案涉53只羊所有权的合同价金。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你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
1: 夜幕降临，亳州南湖灯光璀璨，湖畔步道、观景平台、音乐会现场周边，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浓厚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携家人、约好友来到这里，一边欣赏南湖夜景，一边聆听音乐会，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2: 我们一通又见南湖音乐会融合了国庆氛围、城市夜景以及那文旅场景，打造了可参与、可互动、可打卡的假日空间。后续呢，我们也将持续推出更多的文旅活动，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打卡亳州、感受亳州、感受我们药都亳州的魅力。
1: 整场音乐会以国庆祝福为主线，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歌接连上演，台下观众热情呼应，演出推向高潮时，全场共同唱响爱国歌曲，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并肩而立，夜色里五星红旗格外鲜亮，歌声伴着祝福回荡湖面，将节日的喜悦推向顶点。
3: 今天南湖布置得很漂亮，满眼国旗，看着就喜庆，音乐会很好听，我今天特别开心，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 现场很热闹，然后我们的文旅现在很好，然后我们亳州发展的也挺好的，也可以来到我们亳州附近走一走看一看。
5: 今晚南湖热闹非凡，五星红旗随处可见，在现场感受这场音乐会的同时，也祝祖国岁岁昌盛，祝我们年年无忧。
6: 我是亳州本地的，上一次音乐会没来到，非常的遗憾，然后这一次特意我两点多都来了，然后现场互动非常的热闹，灯光非常的好，在这里祝我们国家国运昌隆，山河日新，
7: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不少外地游客也慕名来到这里，沉浸式感受药都亳州的夜游魅力。大家说，音乐夜景与国庆元素相融，让假日出行充满仪式感，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温暖热情。
8: 我是从江苏来的，这个趁着假期来这个亳州玩的，没想到南湖这个音乐会这么精彩，这个现在很热闹，每个人领导都带着笑容。
9: 我是第一次来亳州，感觉亳州的氛围非常好，南湖的景也好，音乐会也非常棒，希望下次还会来。
10: 我们本地以及外地的游客来了很多，我们这个手串销量也不错，借着我们的这个音乐会来宣传一下我们的亳州中药文化嘛。
9: 今天亳州很热闹，然后演唱会现场人非常多，然后也有很多亳州特色的一些小礼品，然后也买了一些。
1: 为烘托喜庆的节日氛围，亳州文旅部门提前在南湖周边布设国旗、打卡、手举牌等景观，方便市民游客拍照留念。据了解，本次音乐会在亳州南湖公园广场连演三场，期间多部门联动值守，做好现场秩序维护与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享受这场湖畔音乐盛宴，感受城市的贴心服务。
0: 买房放心，居住安心，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大事。为了让住宅建设质量看得见、摸得着，古井义和府小区开展业主开放日活动，邀请业主呢走进在建的施工现场，零距离查看工程质量和建造过程，通过看得见、摸得着、可互动的活动方式，直面业主关切，倾听业主诉求，以公开透明推动住宅品质持续提升。
11: 古井义和府小区南区工地现场热闹有序，不少业主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沉浸式参观房屋主体结构、施工工艺、户型细节、外墙工艺和园区绿化配套，告别以往交房才建房的模式。本次开放日让业主化身监督员，提前实地查验工程品质，直观了解房屋建造全过程。
12: 这个小区很好，然后绿化也很多，这个房屋盖得很好看，各方面反正都怪挺满意的，反正是国企，我们买得很放心。
13: 进来看了一圈，这个房子的这个细节也挺满意的，然后交付标准也是挺高的。
11: 现场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讲解，细致介绍建筑用材、施工流程、质量管控标准。

0: 耐心解答业主关于房屋质量、交付标准、园区规划等各类疑问，真情倾听业主意见建议，让大家买得踏实，住得放心。通过业主开放日，主动敞开施工大门，接受业主监督，收集业主心声，真正做到品质透明化、施工公开化，全力优化居住品质。
1: 古井一和五项目是由古井房产与亳州交控双国企打造，采用铝膜外墙保温一体板竣工建造。通过工地开放日，让业主现场查验，提宝贵意见。我们发现的问题，我们将逐条闭环整改。通过坚守品质，全力保质保量，如期交付，兑现好房子的承诺。
0: 常态化的工作开放举措，让房屋质量问题在交付前提前发现、提前整改，有效降低交房质量纠纷。
2: 自2022年八月新建住宅工程业主开放日制度实施以来，我们坚持把政务公开贯彻始终，压实企业各方主体责任，充分发挥业主的参与权和监督权。目前已累计开展活动240多场，平均每年通过活动解决业主反映问题、收集建议1000多条，有效减少了住宅工程交付后产生的质量投诉，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3: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是咱们老百姓的晚年兜底保障。今年咱们的养老政策啊，又升级了，利息涨了，档次也提了。
4: 他每个月也有固定的收入嘛，就是可以休闲一点嘛，带带孙子啊，或者是溜溜弯。
0: 市民陈光辉近期就特意为49岁的母亲办理了养老保险提档补缴。据他了解，今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计息利率迎来上调，达到3.67%。对比去年收益更可观，这也是他果断给母亲提档缴费的主要原因。
4: 起码的基本生活保障有，父母那一辈也不想给小孩添麻烦嘛，比如说花个零花钱还得给小孩要，他多少心里面有点不舒服嘛。到时候我肯定上了老下一小了，这个他能养活自己，哎，我只抚养下一辈就齐了，这样也是减轻我的压力了感觉。
0: 目前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设置了多个缴费档次，最高档可以缴到9000元，大伙儿可以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自主选择。
5: 目前我们桥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领取人数大概是26万人，其中最高的话，一个人可以领到1050元左右，是为了满足我们一些高档次缴费的群众，为了以后领取高待遇的要求，所以呢，我们今年新增加了9000元的交费档次。
0: 眼下不少参保群众还存在普遍的认知误区，严重影响了自身养老待遇。很多人认为养老保险只要累计交满15年就可以停止交费，坐等退休领钱。
5: 缴费15年只是达到领取待遇的基本的年限，而不是说就缴够15年就行了。如果说你目前已经缴够了15年，但是你年龄还没有达到领取待遇年龄的这个60岁的话，我们是建议我们的参保群众持续的按年终年交费，达到这个长缴长得、多缴多得的这个目的。所以说，今年还没有交费的这个参保群众啊，也是要抓紧时间交费的，增加我们这个交费年限，到60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正常的领取高档次养老金。
3: 这家里呢就老两口，孩子平时忙，做饭又嫌麻烦，出去吃呢又舍不得，这是不少老人经常遇到的事儿。最近桥城区薛各街道幸福社区就联合了辖区的一家爱心饭店，请30多位老人免费吃了顿热乎饭。
6: 为切实解决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日常就餐不便、做饭繁琐等实际问题，进一步做实做细养老便民服务，幸福社区主动对接辖区爱心饭店，开展老年人免费就餐公益活动。社区精准摸排辖区老年群体需求，组织30多位老人前往爱心饭店免费就餐，让老年群体就近享受暖心优质的就餐服务。
7: 家里就我和老伴2个人，小孩平时工作忙，现在有社区关心，我们端上热腾腾的爱心菜，叫我们吃了特别的暖心。
8: 感谢社区和爱心商家对老年人关心，这里的饭菜特别好吃，居民心里特别暖心。
6: 一餐热饭传递一份温情，一次公益彰显一份担当。辖区爱心商户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参与社区敬老公益活动，精心烹制爱心菜品，贴心做好就餐服务，用心用情为老年群体提供优质住餐服务， 用实际行动回馈邻里，服务群众。
9: 免费为老人送餐，就是想力所能及的为老年人做点实事。以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
6: 社区搭平台，商户献爱心，群众得实惠。此次老年人免费就餐公益活动是幸福社区推进社区建设、做实民生服务的具体举措，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营造了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
10: 下一步，幸福社区将持续聚焦老年人济难筹办，持续连接辖区商户资源、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助老便民服务，不断丰富养老服务形式，细化服务举措，切实提升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0: 耀都时空提醒您，国庆假期为方便群众办理业务，全市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将开启超长待机服务模式，业务受理不断档，各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值班安排已公布，有办理需求的群众可前往相应窗口办理。10月4日，乔城公安分局龙阳派出所0558-5890-228，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乔城公安分局双沟派出所0558-5611-110，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乔城公安分局古井派出所0558-5793-110，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10月5日，乔城公安分局汤陵派出所0558-5713-110，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乔城公安分局18里派出所0558-5787-110，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乔城公安分局卫岗派出所0558-5762-110，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乔城公安分局卢庙派出所0558-5750-289，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日前，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安徽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新版《安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自2026年10月20日起施行。举报奖励范围涵盖10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未按要求停止或限制排放污染物，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干扰自动监测设施，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等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擅自倾倒、堆放、丢弃、转移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非法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重大变更未重新报批、逾期开工未重新审核、投产前未依法填报登记表的，技术服务机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存在其他弄虚作假情形，未落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以及其他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该办法新增悬赏征集规定，对办理环境污染案件或突发环境事件中关键证据、污染源头线索难以获取的，可向社会公开悬赏征集，悬赏金额最高不超过50000元。
6: 何为警心暖民心？乔城公安无偿献血，以热血践行为民担当。
11: 作为这个人民警察呢，不仅要守好岗位，守护一方平安，更要主动担当，奉献爱心。
6: 驾车撞羊赔付后，死伤的羊为啥不能带走？律师解读相关法律规定。
12: 司机支付的80000多元，在性质上属于侵权损害赔偿款，而非购买案涉53只羊所有权的合同价金。
0: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13: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0: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13: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14: 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3: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近日，市公安局乔山分局组织民辅警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广大公安民辅警踊跃参与，慷慨献热血，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用滚烫热血传递社会温暖，彰显公安担当。在亳州市公安局乔城分局前

0: 大家精神饱满，用无私奉献的举动诠释着新时代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温情。
1: 这是我第一次武装献血，心里既紧张又自豪。作为这个人民警察呢，不仅要守好岗位，守护一方平安，更要主动担当，奉献爱心，能用自己的热血帮助别人，特别有意义。
2: 我已经好几年参加单位组织武装献血、捐献热血、救助生命，是换为一种方式，维护群众。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0: 在市公安局桥城分局薛格派出所的无偿献血现场，爱心氛围同样浓厚。
3: 这次无偿献血的活动是我们省公安厅和省卫健委共同组织的一次爱心之举，是我们公安队伍践行为民除警的具体体现，全力展现新时代桥城公安的忠贞奉献、爱民为民的良好形象。
4: 国庆假期呢，不少人会选择自驾游。那么在开车经过牧区的时候啊，可能会撞到牛羊。近期呢，一则乡村道路行车撞羊的案件在网络引发了热议。车主撞死了羊，赔了钱。那么撞死的羊，车主为什么不能带走呢？
0: 网传游客驾车途中撞死农户散养的羊，共造成53只羊死伤，双方协商按每只1600元赔付，合计8.48万元。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后续走保险理赔。有网友跟帖留言问，赔了钱为何死伤的羊仍归羊的主人呢？车主不能带走吗？律师分析称，事件中应区分物权与债权关系。
5: 车主撞死撞伤羊，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属于侵害他人财产权的侵权行为，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种侵权之债的履行，不涉及羊的所有权变动。司机支付的8万多元在性质上属于侵权损害赔偿款，而非购买案涉53只羊所有权的合同价金。
0: 当然，双方也可以协商约定赔偿款的数额及死伤羊的归属。不过根据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规定，因自然灾害、应激反应、物理挤压等因素死亡的畜禽和畜禽产品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
5: 车辆撞击是典型的物理挤压，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规定，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是不允许私自使用或者是拿到市场交易的。
0: 无害化处理通常是指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学方法处理病死动物及其制品，消灭病原体并消除危害。实践中通常包含焚烧、化制、深埋等方式。
4: 看病不用远赴外地，在家就能见到省级大专家。近日，浙江省肿瘤医院顶尖胸部肿瘤专家团队走进亳州市肿瘤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省级权威专家面对面坐诊，为我市肿瘤患者以及高危人群答疑解惑，精准问诊，把国内前沿的肿瘤诊疗技术和健康理念送到百姓身边。
6: 义诊现场前来就诊咨询的群众络绎不绝，专家们认真查看患者既往检查报告，细致询问病史，结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给出科学的检查建议和个性化诊疗方案。
7: 一般没问题的是像你这个频率应该检查已经够的，2、3年、3、4年查是够的。那么你这个现在的话就是稍微有点糜烂，有点胃炎，建议的话明年肯定要查一个胃镜了。
8: 我们的建议的患者朋友，包括健康人群，要进行一个早期的筛查。那么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提高整体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就针对这个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6: 据了解，本次参与义诊的专家团队实力雄厚，汇集浙江省肿瘤医院肺外科、食管外科、胸部放疗科、胸部肿瘤内科骨干医师。高水平专家团队的到来，不仅为患者答疑解难，也带动本地肿瘤诊疗能力提升。
9: 这一次义诊的话呢，我们是邀请了来自于浙江省肿瘤医院整个的胸部肿瘤的团队，包括了我们浙江省肿瘤医院的肺外科的主任，然后我们食管外科的一些副主任，包括我们胸部放疗科的副主任以及胸部肿瘤内科的副主任。这些团队的话都是长期致力于我们胸部肿瘤治疗的一个团队，他们的到来的话将会对我们亳州市本地胸部肿瘤的患者提供国内甚至于国际上最先进的一些诊疗的一个方案。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要读。

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6: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5: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6: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5: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5: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梅子琪。长三角，江海交汇，文脉绵延，更是一片浸润红色热血、镌刻革命荣光的英雄土地。百年风雨征程，无数仁人志士从这片热土出发，以身赴国，以心许民，在山河动荡的岁月里点燃星星之火，筑起家国脊梁。我是黄山人，多年来扎根滨江之城马鞍山工作、成长、生活。在一次微党课比赛交流中，我结识了单位技术部的陈俊老师。平日里的他低调谦和，踏实肯干，数十年默默坚守岗位，这份质朴沉稳的品格让我十分敬佩。在和陈俊老师的相处交流中，我才得知他的家族深藏着一段厚重的红色记忆。他的外公就是马鞍山著名的抗日英烈刘一红。于是我跟随陈俊老师的脚步，踏上了一场特殊的寻访之旅。我们穿梭在马鞍山、上海、宣城等一座座长三角红色土地之间，重走英雄曾经走过的路，打捞岁月遗珠，触摸真实的红色过往。岁月无言，档案留声。对于外公的一生，陈俊老师多年来只听闻片段，却从未真正深入了解。无数次路过马鞍山市档案馆，这一次他终于推门而入。
7: 陈科长吧。
8: 陈老师好。
7: 哎，你好。哎，你好。
8: 陈老师你好。哎，
7: 给你添麻烦了。
8: 没有没有，应该的。
7: 主要就是我想来了解一下外公的一些情况，在你这边看一下一些资料。
8: 好，欢迎，我们全力配合。
7: 好，谢谢谢谢。
5: 一纸档案承载百年风云，在这里尘封的史料静静陈列，完整记录着刘一红烈士的人生轨迹与革命征程。循着档案的记载，我们一步步走进这位江南英烈。
7: 你和外婆一起生活了很多年。
6: 照片上的老房子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坝头村，这是刘一红的故乡。刘一红原名刘传儒，1906年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幼年丧母后随父回到坝头村。父亲刘向坤是私塾教师，刘一红自幼随父读书，颖敏好学，成绩优异。1920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离乡求学。
5: 年少有志，勤学笃行。青年刘一红远赴上海求学，在新式教育与进步思潮的熏陶下，心怀家国，眼界开阔。学成归乡后，他正直善良，体恤乡邻，在乱世中始终保有赤诚本心。随着抗战硝烟弥漫江南，故土沦陷，山河飘摇， 原本拥有安稳工作与平静生活的刘一红再也无法置身事外。家国危难之际，他毅然选择挺身而出。
6: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刘一红对此异常愤怒，曾与其弟刘明武一起写诗明志：
3: 倭奴压境夜沉沉，东北

0: 暮云，三省大军几十万，为何撤出沈阳城？
1: 1937年，当涂沦陷，南京失守，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发生，长江在呜咽。
2: 外公，1937年冬天的那一夜，您站在江边，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
1: 31岁的采石游牧支局局长刘一红撕碎迁调文件，辞去公职，连夜回到坝头村，
3: 放弃优渥安稳的公职，舍弃岁月静好的人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刘一红归乡为国，倾尽所能守护一方水土，用实际行动诠释一名中国人的骨气与担当。刘一红说，我是中国人，不甘忍受日寇的蹂躏欺侮，我要抗日，所以我到新四军来了，我要把鲜血洒在疆场上，字字赤诚，句句铿锵，怀抱纯粹的报国初心，刘一红坚定投身革命队伍，跟随新四军转战江南大地，浴血抗敌，奋勇争先，把全部热血与青春都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然而天妒忠魂，一场意外让英雄的报国之路永远定格。
1: 1943年5月，46团在丽水新桥地区马家村休整。21日，部队休械所送来一门迫击炮和一些炮弹，可是战士们既高兴又犯愁，因为没有人会用迫击炮。此时正准备返乡开辟新根据地的刘一红听闻，自告奋勇来试炮。一声炮响，首发射中目标，接下来开始试射第二颗炮弹。
4: 然后刘一红也单膝跪地，就把第二个 炮弹就投放进炮筒，这是发生意外，炸膛了。炸膛以后，这个迫击炮的底座就翻过来，把他腿砸断，
5: 砸断了，
4: 砸到动脉，然后就流血不止，就在那个地方，壮烈牺牲了。
3: 37岁芳华，永远定格在烽火战场，山河依旧，英雄长眠。为厘清史实，铭记先烈，陈俊老师多方走访，反复考证，终于确认了外公最终牺牲的准确地点与真实经过。这场跨越百年、跨越两代人的溯源寻访，让尘封的英雄往事重新鲜活，重新滚烫。寻访结束，陈俊将一路寻得的珍贵史料与英雄故事带回家人身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6: 爸，我回来了，这次我们跑了不少地方，然后呢，也找到了不少以前我们不知道的外公的这个故事。你看看哪些你晓得的，这个是我们家里都有的，对吧？这张照片你没见过吧？你没看到过吧？那我把它放大了，你看到了？那这就是外公21岁的时候去安庆报考邮政总局的时候。
7: 对爷爷。
6: 对呀。你没见过吧？这是他在采石当邮政局长拍的照片。
7: 那就怕
6: 这个地方，你看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找到的，这是丽水的麻村，那就是这个小山杠子，外公就在这个地方试炮牺牲的地方。
3: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8: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3: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8: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8: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3: 一代人浴血报国， 一代人深情回望。祖辈用生命守护山河，后辈用坚守传承初心。这场寻访不仅是对亲人的思念，更是对英烈精神最郑重的致敬，最温柔的延续。山河巨变，盛世如愿，英雄不朽，薪火永续。从青葱学子到抗日英雄，从平凡百姓到革命先烈，刘一红烈士用短暂却滚烫的一生书写了长三角儿女的家国大义。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以身赴国，无畏奔赴，用热血守护江南热土。在广袤的长三角大地上，正是因为有无数和他一样的革命先辈前赴后继，默默坚守，才有了我们今日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国庆致初心，盛世祭英魂。缅怀是为了更好的传承，铭记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新时代的我们必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以青春奋斗守护盛世山河，让红色初心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感谢您收听本期2026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77载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以上音频由博硕广电AI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白映玉，焊接之花，放飞核电梦想。1991年，从四川锅炉厂技校焊接专业毕业后，白映玉一直在生产一线从事焊接工作。回想起2008年那次南下广州的决定，他说，如果当时没有这个转折，那就没有这段最美好和特别的一段

生经历。2008年，带着一份简历，只带了一套换洗衣裳，白应玉独自一人从成都来到广州。他对广州的第一印象很好，空气好，干净，交通便利。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从业以来最大的压力。之前从事锅炉容器的生产制造与核电装备的要求与标准完全不同，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都是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可以说一切从零开始。当时公司的核电装备制造还处于起步阶段，工人对核电焊也很陌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作为厂里唯一一个高级技工，白应玉挑起产品焊接、焊接质量问题处理、指导年轻焊工的重任。高温的车间不分四季，手工焊的焊接温度经常在200摄氏度以上，这是白应玉此前职业生涯里从未遇到过的。这名有着超强毅力的女汉子硬是咬牙坚持下来。在最初的2年时间里，她的生活只有车间和家里两点一线，甚至都没有去广州市区转转，也没有逛过一次商场。她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厂里的核电焊接质量有了保障，自己带出来的年轻焊工也可以独当一面。白应玉还先后考取了 RCCM 等20余个核电焊工资质，并获得了国际焊接技师证书，成为一名国际认证的全能焊匠。2014年，白应玉接到一项重任，完成蒸汽发生器一侧水室风头环缝内壁不锈钢与镍基的堆焊。这道工序被行业内称为魔鬼焊接。魔鬼焊接难度很高，焊工需要先通过一个直径不到2米的孔径，再钻到狭小的钢构件内部进行作业。连身高1米65的白应玉都无法站直身体。焊接时，钢结构外部有10几个喷火燃烧装置对钢结构进行加热，作业环境温度高达40度。虽然是经验丰富的老焊工操刀，但是一次完成焊接的成功率仍然很低。白应玉承担起了攻坚的重任。在开工前，他对工位、焊机、焊接参数和操作流程都制定了详细明确的实施计划。即使工作环境再恶劣，所有焊工依然要按规定完成每一个细节工作。白应玉说，脚下温度得有200多度，一般的胶底鞋踩上去就化了，一个焊工在里边最多待10几分钟就得出来，里面穿的 T 恤当场拧一把都是水。经过努力，公司6台蒸汽机经过焊接，在碳伤检测时均一次通过。细心的白应玉把每个步骤的操作过程和细节要点固定下来，形成标准，做成一个魔鬼焊接指南。从此无论哪名焊工，只要严格按照这个指南操作，就能实现一次过关，合格率100%，工期也由之前的10天缩短到7天。魔鬼焊接终于被成功攻克了。如今这种恶劣工况下一次性合格的焊接技术已成为班组的核心技术，该工序也没再出现过一次焊接质量问题，为公司节约了大量的质量维护成本，提升了产品制造效益。通过自己的勤奋和钻研，白应玉已经在广州这一块尊重技能人才、富有工匠文化的土地上扎根。白应玉说，核电设备安全，容不得误差，我们焊出的每一条焊缝都不能有一点瑕疵。白应玉的眼里，核安全容不得一点大意。2018年，白应玉主动提出把重心放在培养技术工人上，从生产制造岗位

调到了工艺研发室工作，在一线生产的同时培养年轻焊工，提高年轻工人的技术水平。在练习车间，白应玉手把手纠正了新焊工的焊接位置。他说希望他们能尽早学成，留在厂里成为熟练的技师。28年来，白应玉的工作环境与高温、火花和轰鸣相伴，他从一个普通的电焊工成长为中国核电焊接领域最优秀的工匠之一，被业内称为焊接之花。他说成功没有其他秘诀，就是肯付出、肯努力、肯坚持。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马春发谱写农村电影放映事业的精彩华章。就在人们以为露天电影院正渐渐成为一个久远故事的时候，放映员马春发和他的事业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以农村为舞台，及时为群众送去精神食粮，宣传党的政策，奋战在农村宣传文化工作第一线。太阳还没下山，他就得出发，人们睡觉了，他才能回家吃饭。35年来，伴随着马春发一起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的，就是一台电影放映机，一个柴油发电机，几盘胶片，一幅电影幕布，几根铁杆。如今他仍然带着对农村电影放映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坚守在一线，奔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泾原县的105个乡村之间，为村民们送上一场场公益电影，传递一条条党的惠民政策。上世纪70-80年代，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匮乏，电影是广大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最大奢侈品。忙碌一天一月，或者逢年过节能看上一场电影，是农村群众激动不已的一件大喜事。雪白的大银幕挂在墙上，发电机启动，胶片机转动，银幕闪烁出光与影交织的一幕幕秀美的画面，照亮了偏远山区村庄的夜空，激起农民美好的遐想，也印在了一个小男孩的心中。从那一刻起，马春发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放映员。1981年参军复员之后，马春发被安置到县乡镇企业局上班，但小时候的电影放映员的梦想一直没有改变。几经辗转，他如愿来到泾原县电影公司，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圆了儿时的梦想。发电机嗡嗡响起，放映机旁的灯泡射出耀眼的光芒，胶片机缓缓转动起来，喇叭里响起激动人心的前奏乐曲，欣喜的人群立刻就会安静下来。老百姓看上电影，沉浸在电影艺术带来欢乐的那一刻，也是马春发放电影感觉最美好的瞬间。马春发经常说，农村电影放映工作一方面是为群众送去精神食粮，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但同时又是一个宣传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重要平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合格的电影放映员，要认识到这一点，抓住机会用好这个平台，既要为群众送去欢乐，又要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感恩党的好政策，遵纪守法，转变观念，移风易俗，抓住机遇，脱贫致富。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下午4点之前准时赶到村上，选好放映位置，卸设备，挂银幕，安装放映机，接电，调试音响，挂宣传标语，熟练而又认真地操作完每一个环节。夜幕降临，村民们拿着板凳，摇着扇子，从四面八方聚拢到放映场地， 沉寂的乡村变得热闹起来。马春发向观众们通报放映内容之后，总不忘顺便给群众讲一段当前的政策，涉及农业、法律、制服信息等方方面面。近两年来，结合脱贫攻坚和农村移风易俗教育，马春发主动和扶贫办、乡政府等有关部门联系，搜集资料，在始终不忘放好电影的同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发放宣传资料，讲解脱贫政策，播放科教片、纪录片、移风易俗微电影，乐此不疲，不遗余力。一块白色幕布，一台电影放映机，伴随着胶片哒哒哒的转动声，马春发的基层电影放映之路已经走过35个春夏。期间，他放的电影既有万人空巷的热闹场景，也有只为一个人放电影的惨淡时光。但是，不管怎样，不论风雨，马春发都一步一个脚印，把电影送进大山。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一份责任，两代坚守。从广袤草原到大漠戈壁，从蜿蜒界河到茫茫林海，在延绵8000里的内蒙古边境线上，有边防官兵的常年驻守，更少不了护边员的默默奉献。他们用生命和忠诚筑起祖国北疆的坚固长城。34年来，蒙古族牧民阿迪亚一家在中蒙边境线义务巡边近1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2圈多。这个家庭扎根草原，就像一个流动哨所，守望着祖国北疆边境线34年未曾换岗。他们不仅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护边事业，更是把这份责任传承下来。1977年，19岁的阿迪亚当上了民兵。1980年，他应征入伍，主要任务就是守边护边。那个年代，边境线上没有铁丝网，草原上盗杆牲畜、越境偷猎、皮毛走私等跨境犯罪活动多发，直接影响到边境地区的安宁。镇政府和边防部队就把他们这些当过兵、热衷护边事业的群众安排到边境沿线，以放牧的形式守护边境安宁。4年的守边军旅生涯，让他对草原的热爱以及守护的责任深入骨髓。34年来，阿迪亚一家每天都在边境线附近放牧，同时注意着边境线附近的风吹草动，一旦发现异常，就会第一时间向边防派出所报告。不论炎热酷暑还是冰雪严寒，阿迪亚夫妇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达茂旗边境线环境恶劣，气候变化无常，严重影响着他们的身体健康。阿迪亚患有胰腺炎，妻子纳仁齐齐格的腿发生变形，每走一步都是一种挑战，这也是阿迪亚最遗憾的事情。2008年，阿迪亚在家门口的一处草坡上用砖摆出了中国二字，并在家门口竖起了5星红旗，以此表达对祖国和家园的热爱。从那以后，草原上又多了一抹常年飘动的中国红。每次巡边归来，看到家门口迎风飘扬的5星红旗，看见站在红旗下的妻子，阿迪亚总会哼起老两口熟悉的长调。阿迪亚夫妇的家国情怀成为草原上的佳话，他们的精神也影响着自己的孩子。2014年，大儿子宾巴、小儿子阿迪利相继从日本和上海归来，照顾父母的同时，也接过了父亲阿迪亚巡边的接力棒。在草原边境，每一个蒙古包就是一个哨所，每一个牧民就是一个哨兵。满都拉边防派出所教导员萨出日拉图说，阿迪亚把放牧守边的理念普及到了这片草原上的每

0: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1: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2: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3: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4: Il Wu 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5: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6: 闭目静养，
5: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6: 一首丹田。
7: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9: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0: 本期追梦故事，燕玉萍用生命坚守三尺讲台。
11: 妙读症第四期，每天自己做4-5次腹膜透析，2天打一次促红素，每周做一次血透，病痛折磨，命运乖减，都无法改变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只要站上三尺讲台，学生渴望知识的目光就是他的生命之光。他就是湘东区麻山镇中学教师燕玉萍。1987年，年仅19岁的燕玉萍从萍乡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湘东区麻山镇教书。32年来，他命运多舛。1996年，刚刚结婚的燕玉萍被检查出了爆发性肝炎。肝脾出现肿大，怕拖累了新婚的丈夫，燕玉萍选择离婚。她独自住到了学校的宿舍，一边上课一边治病，每天放学后就上山去挖草药，没时间煎药，就用大热水瓶把草药浸泡着喝，一天要喝下2大热水瓶的药。3年后，奇迹般恢复健康的燕玉萍终于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再婚生子，扯着大嗓门上课。但命运一直考验着燕玉萍。2005年，一场车祸导致其右肩锁骨粉碎性骨折，至今她的右肩锁骨上还固定着钢板和螺丝钉，一变天就会钻心的疼。2014年6月，燕玉萍更被检查出尿毒症，发展到第4期。坚强的燕玉萍没有向命运低头，她依然坚守在三尺讲台，跟个没事人一样照常上课。2015年9月，她的病情再一次恶化，学校领导和家人再次力劝她回家专心治病。可燕玉萍舍不得离开心爱的孩子们，更舍不得放弃挚爱的教书事业。新学期一开学，她便把透析治疗仪搬到办公室，一边治病一边照常教学。燕玉萍从没把自己当作病人，每天准时到校，脸上总是挂着和煦的笑容。她从不抱怨，常说上班是件快乐的事儿，一进教室 就心情舒畅。虽然依旧风风火火，但随着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叶玉萍那中气十足的大嗓门一去不复返了。病痛的折磨使他无法像以前一样在讲台上一站就是45分钟，他不得不搬张凳子坐着讲课。回到办公室，叶玉萍一阵阵咳嗽，让同事们听得揪心。有时疼痛来临，他跪在凳子上备课批改作业，特别是每周一次写透之后的疼痛，让他恶心难受地跪在地上呕吐。即便是这样的状况下，叶玉萍的教学成绩仍然出色。所带毕业班在麻山镇中学同年级的5个班中一直名列前茅，由他执教的语文科目明显优于其他班级。教学能手、骨干教师、优秀辅导员、论文一等奖，每一项评优评先，叶玉萍都没有落下。学生在送给叶玉萍的卡片中这样写道：在您眼里，我们就像是您的儿女；在我们眼里，您就是我们的好妈妈。我们永远爱您。教过多少学生，叶玉萍就有过多少孩子。32年执教生涯，他已记不清自己帮扶了多少个贫困学生，遇到离校较远、缴不起住宿费又不肯接受老师馈赠的学生，叶玉萍或是把他们留在身边一起住在宿舍，或是以干女儿、干儿子的名义带回家抚养。就在叶玉萍病重住院期间，他仍然放心不下困难学生。一想到开学在即，还有2名贫困学生的学杂费和生活费没有着落，便偷偷溜出病房，冒雨送捐款。学生们在老师的大爱中茁壮成长，他们也学会了用爱来回补老师。听说叶玉萍病重，他教过的、没教过的、现在的、曾经的，学生们一批批跑到医院、学校去看望他。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叶玉萍靠着惊人的毅力，用生命守护着3尺讲台。他先后获得中国好人、全国38红旗手、最美江西好人、最美萍乡人、省38红旗手、省新干富民奔小康优秀辅导员、新蕾杯优秀辅导员、市劳动模范。

0: 是我的生命，给我快乐和力量。
1: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2: 本期追梦故事：陈伟荣，走出国门的光明使者。古老的非洲谚语说，孩子们的眼睛是星星做的，当这些星星被蒙尘时，孩子们的世界失去了光明。过去6年，55岁的中国眼科女医生陈伟荣沿着一带一路走访10个国家和地区，行程20万公里，相当于绕了地球5圈。当不同国家的人见证着这位医生用精湛医术所创造的奇迹时，将他称为来自中国的光明使者。陈伟荣所走过的国家和地区非常贫困，条件艰辛难以想象，但他却甘之如饴。对于他来说，曾梦想过拿一把手术刀走天涯，为无数患儿驱赶黑暗。如今他已经上路了，仍然期待着下一次援外医疗之旅。据统计，截至2018年，中国一共向71个国家和地区派出过2.6万人次的援外医疗队员，陈伟荣是援外医疗队员的其中一员，而他走访的几乎是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从2013年开始，他带着4人团队先后10次到瓦努阿图、萨摩亚、斐济、马尔代夫等国家，为当地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陈伟荣说，他带领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医疗队，只有4到5人，但承担的是一个小型眼科医院的工作，这背后的艰辛超乎想象。在非洲炎热的气候中，断水停电是常态，落后的医疗条件为他们带来重重考验。在当地的国家医院中，没有任何的消毒设施，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未曾有人实施过白内障手术。这4-5人的医疗团队既要做好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还要搬运行李、安装设备、消毒，甚至手术室的清洁工作都要承担。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援外医疗队员们还要特别严格遵守医院的各项管理制度，比如消毒、隔离等。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陈伟荣的援外医疗团队带来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到瓦努阿图时，他只用7分钟手术时间就征服了当地人，当地医生惊呼奇迹。在斐济、马尔代夫、萨摩亚，他仅用数小时成功完成40多例白内障手术，创造了这些国家单日白内障手术最多的记录。陈伟荣说，我们国家早期一度有过使用胡须刀做手术的时候，如今国家发展了，中国医生能够走出国门，带着先进仪器设备帮助有需要的人，他感到很满足。当他看到无数人在他的手中重新看见这个世界时，这一刻的幸福难以言说。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大国工匠李万军手拿一支焊枪，为中国梦加速。在中车长客股份公司内，有一个了不起的大师李万军，他把手中的焊枪使得出神入化，两根直径仅有3.2毫米的不锈钢焊条可以被他分毫不差地焊接在一起，而且不留一丝痕迹。工友们对记者说，李万军是名了不起的焊工。1987年，19岁的李万军职高毕业，成了长客焊接车间水箱工段的一名焊工。当年焊工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让人为之感动的是李万军对事业的坚守。他不怕吃苦，一直在最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回忆起初的工作状态，李万军历历在目。一进入车间，火星子乱蹦，烟雾弥漫，叮咣的声音刺得耳朵发疼。夏天焊枪喷射着2300摄氏度的烈焰，烤得人上不来气儿。冬天在水池子里作业，脚上穿着水靴子，身上挂一层冰。然而面对这样的工作条件，李万军并没有放弃，他选择留下来，而且一干就是10年，直到水箱工段变为转向架焊接车间。在艰苦的焊接岗位上，李万军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锲而不舍、勤学苦练的工作热情，掌握了一整套过硬的焊接本领，同时拥有碳钢、不锈钢焊接等6项国际焊工资格证书和国际焊接技师证书。从业30年，李万军总结并制定了20多种转向架焊接规范及操作方法，完成技术攻关100多项，其中获得国家专利21项，填补了国内空白。他先后参与了我国几十种城铁车、动车组转向架的首件试制焊接工作，见证了中国高铁事业的发展历程。时代在变，李万军也在变。刚进厂时，李万军想的只是干好手中的活，当上劳模。可干着干着，他意识到作为大国工匠的责任。在焊接作业上，李万军严格控制每一道焊缝的质量，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环节，尽量做到完美。就这样，李万军凭借精湛的焊接技术，参与填补国内空白的几十种高速车、铁路客车、城铁车，以及出口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泰国、沙特、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列车转向架项目，代表了中国轨道车辆转向架构架焊接的世界最高水平。2015年初，中车长客股份公司试制生产我国首列国产化标准动车组，转向架很多焊缝的接头形式是员工们从未接触过的。李万军大胆尝试，总结出一套下坡焊创新焊接法，不仅提高生产效率的4倍，而且合格率高达100%，填补了我国在这一技术领域的空白。当时我们团队攻关了半个多月时间，从焊接顺序到焊接方法，经过反复论证、多次试验，最终成功攻克了这项焊缝接头过多导致焊缝射线检测难以100%合格的难题。李万军说，当时他和工友为了攻克这个难题加班时家常便饭。虽然攻克的过程很辛苦，但是成功后的喜悦却是难以表达的。李万军憨厚地说，30年来，李万军用一支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
2: 遇见我早晚也无对错，

0: 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1: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十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2: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3: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4: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2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2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5: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6: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7: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9: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调度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者是2628158这两 QQ 群啊。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谢谢。
1: 对，
0: 好简单啊，
1: 哗啦了半天就没有看到今天的话题。哎，找到了啊，今天的话题呢，回忆杀吗？
0: 对，如果可以，你最想重温哪一段快乐的时光？
1: 未来应该是最快乐的，期待一下。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大家呢现在就觉得哈，这个想出去玩也玩不了了啊，然后想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了。这当年不知道，当年正在享受青春，所以说就起了这个话题，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对，好像就是之前一直说的一句话嘛，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0: 对，
1: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滞后性的，就比如说。在某一天一个平常的下午，你做了一个很普通看似很普通的决定，
0: 嗯，
1: 然后到也许几年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哎，好像现在的生活就是因为你当时做那个决定，才有现在就是所拥有的一切。
0: 对，
1: 对吧？
0: 啊，
1: 也许就是因为那天下午你遇到一个人，哎，改变了你的后半生，都有可能。那都是就是你在后面才会回忆起来，哎，以前的那个时期是什么的，什么样的意义对自己来说？
0: 对，大时事，你看这朋友说，是十一说，现在不如当年了，

0: 年龄不如以前了。
1: 今天是你这辈子最年轻的一天了。
0: 是的，此刻此秒
1: 都
0: 是你最年轻的一天了啊。好多朋友每次和我们说哈，说我当年干嘛干嘛干嘛，当年干嘛干嘛，这是一个人的惯性。你比如说像这样的天，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嘛，聚在一起就会聊。
1: 男生的时候会这样，当年风华正茂，
0: 一往昔当年峥嵘岁月，
1: 会这样，尤其是就是多了以后，想当年，然后每一次喝多全是那个话题，想当年。
0: 他们是怀念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办了有点羞羞出格的事儿啊，我说当年怎么初识啊，怎么在一起干什么样事情呢，觉得这个非常有纪念感啊。
1: 对，然后放在现在这些事情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0: 对，就说明当年自己傻
1: 啊。
0: 哎，这个傻可以拿来是当成一个夸耀的资本。
1: 对，而且那时候真的勇气可嘉，就是你不会想哎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0: 对，
1: 就是闷着头，此刻我就想干什么我就得冲上去。
0: 当年啊，就是这个事呢，突然想起来的。前两天朋友刚给我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玩那个时候小时候，他说你还记得当年我那个，全班最帅的那个裤子吗？
1: 嗯，
0: 其实我们就觉得他特丑。
1: 啊，你说是那种就是？
0: 不是，他就是个
1: 从上到下没有好地方那个。
0: 不是，普普通通的牛仔裤。
1: 啊。
0: 普普通通的牛仔裤，
1: 那有什么丑的？
0: 他是什么情况呢？
1: 他
0: 呢就是骑自行车呢，就是不小心摔了。摔了之后呢，你巧了不巧呢，他在裤腿那一块啊，就用膝盖上磕了个洞。
1: 嗯，那不刚好吗？
0: 是吧？
1: 潮流。
0: 那很潮流哈。当时啊，网上流行一个裤子叫九分裤。
1: 啊，对，是的，而且今年又回来了，又开始流行了。
0: 这个九分裤啊，对于我们这种腿短的人来说啊，好痛苦。
1: 不是啊，我现在回看我以前的照片，然后我穿那个九分裤，还穿了一个那个就那种板鞋
0: 啊，
1: 怎么这么丑啊？当时觉得真好看，是吧？啊、
0: 平板支撑，
1: 对吧？啊，然后现在觉得特别飞，
0: 哦、
1: 我不知道为啥，但是今年又重新回来了。比如说，哪怕是变成喇叭裤，然后喇叭裤也变成九分的了
0: 啊，
1: 就很奇怪啊。
0: 这事儿就是他小时候犯傻。回家之后呢，私自不听父母的这个教诲，然后呢就把那个裤给剪了。你说八分吧，它有点长；你说九分吧，它有点短。
1: 哎，那不是麻裤吗？
0: 对，你说七分裤就是麻裤。那个时候就感觉还不像麻裤，就觉得他这个腿到底是短还是长呢？然后呢，他就说我就是一种潮流，咱最多给他算到8.5裤，8.5啊。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特潮流。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去上学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学校门口磨他的裤子。
1: 还是真有人这样做？
0: 他就拿个石头在那磨磨自己的裤脚，你知道吗？他本来就烂了。
1: 我看有人磨，全是磨刀
0: 啊哈，
1: 霍霍像牛羊。
0: 对对对，然后开始磨自己的裤脚，就觉得特别帅啊。
1: 磨刀霍霍像裤脚。
0: 对。磨石裤裤像裤脚、啊。
1: 哎，有就是现在有的时候那种时尚元素啊，咱也不懂，就是跟着大家跟着这个潮流走过去啊。就是比如说这种做旧感的衣服，大家都很喜欢，好像。
0: 对，他们对这种东西呢，很着迷。做旧款的就可能就是有点这个时光在里面。好，加点哈。
1: 说想当年我上班的时候管着 buff 34件。回忆当时上学的时候了，好久不见，我们俩好久不见吗？
0: 不是，他不是，他可能是和谁打招呼了，我们没看到。
1: 好久不见，好久是11。
0: 对，哎呦。然后这个一点点说回到18岁，
1: 每个人觉得最快乐的时候，好像就是那几年。我前两天还在和同学说，就是我们俩就是那种悲观的讨论嘛，就说。你说是上学，你说它有用吧，特别有用；说它没用吧，它也有点用，就那种。然后但是说你说非常有用吧，就是无论是我们看到我们身边同学啊，就是学习特别好的，然后现在在那种大厂里面上班的，或者说学习平平啊，现在在那种普通的单位啊里面上班的，或者说自己做生意的那种也有，然后学习差的不好的，
0: 各行各业。
1: 但是我们发现这几年就是经过这个岁月的蹉跎之后啊，大家眼里都没光了，就是一看就很。

0: 班味儿，就是不上班他到了这个年纪也有那种班味儿，就是跑不掉，
1: 就是他到这个年纪之后他油脂拉的。
0: 对，油脂拉是纯属于就是男生，还好女生不长活，你说
1: 吧。有一些女生就觉得有些憔悴，你知道吗？就是你明显可以感觉出来他现在这个妆容和他的身份不符，或者说与他的这个工作不相干。
0: 对，
1: 就这些妆不和他不贴切。有朋友会这样感觉，
0: 就丝毫不贴切，
1: 这很不贴切，
0: 有的时候穿的这个衣着就不像去上班的样子。
1: 而且啊，首先啊，有一点啊，这个上学期间啊，其实大家呢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是人生的长度很长，现在人都长寿嘛，然后90、100都有啊，基本上给你算个80多吧，你在前20年左右的时间，他也就在20年左右的时间，你要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毕业，
0: 对，
1: 他就经历了人生当中就是非常快的转变。你3岁，你4、5岁、5岁这个还是小学生，6岁到初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开始青少年了，
0: 对，
1: 然后就开始成长了，这段时间就确定你这个人生道路怎么走了。
0: 对，其实你大学和小学也就差了6年。
1: 对对，可不可怕？一个大学生6年前是个小学生。
0: 对
1: 啊，然后你开始确定这人生路。这20岁的时候你就开始确定自己人生路了，而且后面的这一个长溜就一直只能按照这个路走了。
0: 对，
1: 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基本上。
0: 对，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按这个线走。
1: 对，你去定性嘛，就是前20年左右的时候定性。你想一想，你在18岁之前就别人说你不能谈恋爱，但是你在20几岁的时候你怎么还不结婚？就这
0: 就突然要求，你现在角色就变了，到点了、你该睡觉了那种感觉。生物钟到了，你该结婚了。
1: 然后你有一个人生的重要体验，什么呢？就是20多岁的时候怎么也吃不饱，怎么也睡不好，怎么也玩不过瘾，到30多岁的时候是怎么也睡不着，
0: 就突然蔫了，是吧？
1: 然后呢怎么也睡不着，然后呢你还可以延长你的睡眠时间，比如说你赖个床什么都行
0: 啊，
1: 再过段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睡得晚，起得早。
0: 后来你就发现，你睡得很早，起得也很早。
1: 不是，后来就发现真的是，他有的时候有的不是睡得很早，
0: 眯瞪一会儿都管了。
1: 对，大部分时间是这个睡得很晚，起得很早，太吓人了。
0: 还好吧，老年人应该睡得挺早的吧。
1: 你是一般老年人睡得挺早，
0: 对，一般老年人睡得很早，
1: 就是他没什么事儿的，反正我们小区我是能感觉出来，
0: 就他们都不睡，到晚上全部在那儿坐着聊天。
1: 基本上他们要睡得早，我告诉你，都3点钟都起床的。
0: 对，
1: 2、3点都有起床的，
0: 所以他们一天特别长。
1: 他们睡得早，但是起得真是真早，
0: 对吧？
1: 8、9点钟睡，然后2、3点就开始起了。
0: 所以其实那个年龄才正是需要去打拼的年龄。比如说你那个点你睡不着，你起来你摆个小摊卖早餐。
1: 他要但凡能卖早餐，我告诉你，他也不至于2、3点钟起。
0: 所以说，如果回忆就是比较快乐的一段时光，我觉得大部分人就会说啊，我青春的时候，我还在少男少女时期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会比较快乐，因为那个时候只想一件事，就学习嘛，而且那个时候你对什么都有兴趣啊，你都能提起来兴趣，
1: 对，
0: 是吧？你对啥都有那种好奇心，然后不像现在，你就是你哪怕你在家里面待太时间长了，你出去玩也就那回事儿。
1: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呢，就和很多朋友给我反映的是一样的情况，就是说人不能多躺，就是躺时间长之后真的自己就是
0: 不想站了，
1: 我得无力气，就是没有气。
0: 嗯，
1: 就是大家现在刷手机刷的比较多嘛，然后会看到一些这个比如说和你年龄相仿或你的年龄比你小一点的孩子，就是非常有活力
0: 啊，
1: 然后下面就会留言，
0: 对，
1: 哪位老中医就按照他这个方子给我调，把我的肾结给我调过来，就这种。
0: 你知道我现在看那个，比如说那种博主拍那个 vlog， 女生比较爱看嘛，然后记录他们的日常啊，或者去玩啊，都有什么过程他们记录的，然后我现在这个年龄层已经，以前爱看那种小姐姐的那种，年轻女孩儿和男孩儿、男生那种，
1: 对，
0: 我现在喜欢看什么？看10几岁、15岁以下，就他们也开始拍那种vlog， 然后你看他们拍的时候呢，你就觉得那才是青春，就是我们这个年纪拍的吧，就是总觉得有点包袱在那儿
1: 啊，
0: 然后或者有点做作。

0: 点刻意，可能到年纪了，就是有什么，就是有一种心酸那种感觉，是真的是油然而生那种感觉。然后看他们拍，你觉得哎，就很鲜活的两个小孩儿，哎，在那记录自己的日常，你觉得哎，生活真有意思，就他们对生活充满了那个，充满了爱，充满了那种欢乐的眼神，就是那眼神里面泛着光的那种感觉。
1: 就我们如果说去拍那种类似的 vlog 的话，我们是去尝试。就你能感觉出来这个人是在尝试，
0: 对，然后他是和那个 vlog 真的是融合在一起，
1: 他们叫记录和生活
0: 很贴合，
1: 就是很有人味儿，或者说这种活力
0: 啊，对，
1: 充斥在里面。
0: 然后我们像机器一样在那儿架着，哎，到这个点了，哎，我现在在那儿，然后
1: 你明明觉得他很傻，但是你觉得他好真，
0: 你会觉得看着很舒服，
1: 就是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0: 对。
1: 上去就来啊，
0: 说那个
1: 回忆总想哭是怎么唱来着，就会一句，
0: 就是一句，我也只会这一句，
1: 回忆总想哭，
0: 对，我也只会这一句，噔噔
1: 噔噔，这歌我基本上听得少啊。那谁的，是郑源的歌吗？
0: 不知道，这不重要，但这句歌词儿都记得，
1: 男生女生都记不清啊。好吧，哎呦喂，我刚就突然刷出来这个信息，说，那个是彭于晏《白发罩》治好了我的年龄焦虑。
0: 他今年
1: 多大
0: 了？
1: 你查一查。
0: 我还挺好奇的啊。
1: 对对对，彭于晏大家都公认吧，最帅的男人就是比较多哈。然后说开始发这个白发，这不是染的吗？这不是，这明眼看是染的呀，那后续都是这个白黑的了。
0: 彭于晏今年多大了？我对他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个口罩时期，
1: 去那个做
0: 啊，
1: 做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八二年的
1: 志愿者
0: 啊，对，他八二年的，其实也才44周岁，
1: 正值年轻，四十多岁，对于演员来说，对吧？
0: 对，
1: 很多很多啊。
0: 那继续看啊。
1: 哇，最想成为是小时候。
0: 这个网友很统一嘛。
1: 说放学之后呢，和小伙伴到处疯狂的跑。疯狂的玩耍，无忧无虑，没有任何生活压力。
0: 我前两天就是吃席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有一群小孩，他们就是当时还没开饭嘛，然后小孩呢就在那儿你追我赶，当时就是那个宴席上有那个气球还剩几个，人家没收走，那个几个小孩在那玩，他们在那儿就是开席之前在玩，开席的时候还在玩，吃完饭了还在玩，一直奔跑，而且是狂奔，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就是来回来来回来来回来，我都已经，如果说我坐那儿数都会数不过来那种，就那样，人家真的是热气腾腾的，就是一群小孩跑过来跑过去，你就看他在那儿，就是脚压根儿就没有
1: 没定过，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不累。
1: 那就是青春。
0: 对啊，我说真不累啊。羡慕。
1: 日以求精，说又刷到你们俩了，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
0: 能看出来啊。
1: 明天我也戴帽子，咱俩就坐这儿。
0: 爱人香菜说最喜欢的就是徐峥，保养的真好啊，人家他这么大了也不掉头发。
1: 你知道徐峥当年的头发有多爆炸吗？你去搜一搜。
0: 真假？你说他以前是不是这个发型？
1: 他总不能从出生就是秃头吧？
0: 哪个征？山字旁的还是？
1: 山字旁的征。徐峥以前的发量非常惊人，是个大爆炸头。
0: 就我看到他第一部电影就已经是光头。
1: 对。
0: 哦。
1: 对吧？爆炸头，相当哇塞。后来他是因为什么情况呢？就他这个发量越来越少，他就很纠结，他一直纠结。后来有一个是一个僧人告诉他说。这就叫烦恼丝，你把它剃了，你就不用再想怎么每天整理发型了。
0: 还有一个更震惊的，我相信网友们，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知道。他不仅年轻的时候头发特别浓密，徐峥啊，大学的时候还当过发模，
1: 发型模特。
0: 对对对，然后拍过这个发型的杂志照片，是标准的浓密黑发。但他曾经也开始掉过发，他掉发比较早。他也许那个拍电影的，有可能就是他以那个为说辞，有可能啊。哎，这是网上说的啊，网上这样说的，他说，开始掉头发之后呢，就变成地中海了。 然后他试过各种偏方，
1: 嗯，
0: 比如说生姜那个我们都知道，对，还有生发水各种的都没用，然后呢，所以干脆就剃成光头了，就一直保留这个形象，
1: 卸去了这个啊。
0: 哦，所以说咱们小时候就看的那个什么《春光灿烂猪八戒》啊，就是全是头套，全是假发。
1: 《春光灿烂猪八戒》
0: 啊，
1: 主题曲怎么什么来？好春光是吧？
0: 啊，
1: 好春光不如梦里
0: 对对对，就是这个的。
1: 梦里青草，我当时特别喜欢看。
0: 我也喜欢看，我觉得当时演的特别可爱。
1: 那地方就一放出来之后，朋友一只要一放出来之后，他那个囔囔的那个声音，我就觉得这个人又傻又灵气。
0: 对，
1: 那时候老下饭了这个。
0: 那女主角是谁来的？
1: 他老婆。
0: 啊？
1: 是吧？春光灿烂猪八戒吗？就那眼窝特别深的一个美女，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0: 我看一下，
1: 她叫陈红吗？咱别给别人安错，点错鸳鸯谱了。
0: 陶虹，
1: 陶虹，不好意思，陈红是另一位女明星。
0: 哎，对，当时陶虹也可美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也想长两个脚。
1: 这样的小龙女
0: 会这样吧？
1: 啊，真是啊。陶虹，对对。
0: 有陈红，陈红饰演的是嫦娥。
1: 哦，你看吧，
0: 嗯，然后金巧巧饰演的是二龙女，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陶虹啊，女主角饰演的是小龙女，东海三公主。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嗯，也就是因为拍这部戏呢，这个陶虹和徐峥他们俩相识相恋，后来结婚。
1: 嗯，当时就已经没头发了吧？
0: 没有了，当时戴的就是假发头套。
1: 哎，这朋友说，我想重温我学生时代啊，
0: 嗯，
1: 就是我和我同桌的这个感情非常丰富啊，课间嬉笑打闹啊，就纯粹快乐吧，就纯粹，真的是纯粹，
0: 很简单，
1: 很简单。
0: 我当时我觉得同桌特别重要，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男生应该还好，就是女生特别害怕，就是自己和不喜欢的人分到就是一个桌上，
1: 男生也一样，
0: 也一样啊。
1: 会起争执，如果说分到自己不喜欢的，就会真的会起争执。
0: 对，
1: 两人像仇人一样那样。
0: 嗯，是那样的，就哪怕两个人坐的亲密无间，也从不说一句话。哎，有的时候老师就刻意这样安排，所以上课的时候你们俩就不会在那儿窃窃私语了。
1: 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我们同学聚会的事儿。
0: 嗯，
1: 特别好玩。两个人呢，就是从小学就是同学，他们俩呢就是完全一样的性格。
0: 嗯，
1: 完全一样的性格。性格呢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他也不爱说话，他也不爱说话，他们俩就是一直保持不说话。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没想到他们俩能来。
0: 嗯，
1: 哎，那个时候同学聚会呢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去哪儿去溜达一下，中午在哪儿吃个饭，就直接回去了。那个时候是个冬天，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俩戴着同款的帽子去的。
0: 嗯，
1: 一个绒线帽子去的，两个女生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他说你也有这个帽子，他也有这个帽子。后来，我应该是在几个月前吧。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同学群里面，
0: 嗯，
1: 好像有人发过信息说他们俩现在在一块做生意，
0: 啊，
1: 那
0: 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1: 就老他们
0: 俩这么奇妙吗？
1: 从小学到初中全是同学，俩人从来没说过话，
0: 嗯，
1: 然后呢，毕业之后呢，又开始考不同的学校，
0: 嗯，
1: 大学上完之后呢，又开始结婚，结完婚之后，后来我们才有的同学聚会，
0: 嗯，
1: 那时候还不说话，就两人就从一个帽子聊起来，到现在在一起做生意。就特别
0: 神奇，就很神奇，
1: 好神奇啊！
0: 哎，你会发现，就是你的同学就可能决定着你未来，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可能哪怕是你们就是之前像刚刚你说那个，你们在班里面从来没说过话，
1: 嗯，
0: 但也许后来一个机缘巧合你们认识了，然后就会比普通人认识的时候更有那种亲密感，
1: 哎，
0: 有那种踏实感，然后就很快的可以就感情升温的就很快。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给你讲一下我亲身经历啊，
0: 嗯，
1: 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呢姓赵。
0: 嗯，
1: 我不说是谁了哈。
0: 嗯，
1: 前两天我们在一起聊，他的妻子和我是大学同学。
0: 嗯，
1: 他呢就是和我是小学加初中同学。
0: 这么巧合？
1: 对，他们俩也是同学嘛，就是他们俩性格完全相反。
0: 嗯嗯，
1: 这是以前那个故事给其他人讲过，就不便再讲了。
0: 嗯，
1: 上一次我们在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谁谁谁没孩子呢。我当时想，有这么长时间吗？我后来算了一下，我们上一次吃饭是3年前。我都觉得我上个礼拜刚跟他吃过饭，就那种感觉。
0: 对
1: 啊，我就觉得没吧。我说咱不上周才约过吗？
0: 就很恍惚。
1: 他说屁，他说几年没见你了。然后他儿子过来了。
0: 嗯，
1: 我说是谁？他说你都随份子了，你不知道是谁吗？
0: 啊，
1: 孩子都已经开始满地跑了，知道吗？
0: 哎，你说为啥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发生很久的事情，你却觉得在昨天刚发生过。
1: 对，这两天不办活动吗？
0: 啊，
1: 碰到马老师，
0: 嗯，
1: 以前我们邀请的一个嘉宾，他说你这几年怎么没变？我说什么话？什么这几年？

0: 几年没见了。
1: 然后他说我们上一次在一起这个交流的时候不是2022年吗？我说已经过去4年了吗？他说对。
0: 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这个直播间里面，上悦动是有一年跨年的时候，还是圣诞节的时候，是吧？然后那天我还穿了一个红色的衣服，里面我还记忆很深刻。然后我当时进来的时候，那个雪瑞问我你怎么穿这么隆重，我说我马上要去过节。那你看我总觉得他在最多2年吧，4年了。
1: 4年了，一个人的大学能发生多少事儿？
0: 对，我就觉得那个圣诞节好像，或者说是元旦，我忘了啊，好像就没多久。
1: 嗯，
0: 总之怎么一算就是4年了，因为刚那时候是我们刚搬到这里第2年。
1: 是是是是，这
0: 是
1: 是
0: 不是很神奇？
1: 哎，这个朋友们，大家可以聊一下，就是你对时间
0: 没有感觉？
1: 对
0: 啊，我甚至现在就我的那个心理状态，就是心理年龄哈，永远停留在我的大学时期。
1: 我也是
0: 啊。然后
1: 就是咱俩都做这节目，
0: 对吧？然后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在上大学呀，就完全没有说已经工作这么久了，我没有感觉。
1: 还好你，哎，你是哪一年？你是比雪儿早还是晚一点？
0: 比他晚一年入的。
1: 晚一年，那就是2019年左右吗？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差不多，我在这儿已经工作10年了。
0: 我没有你那么长时间，我好羡慕你。我想和你一样长，这样我就可以喜提年休假了。我现在还只有5天。
1: 哎呦，真的是，我都没休过假，大家能看出来。哎呀，2天不见甚是想念。
0: 我上周是，哎，不是上周了，得有2周了。你看，我说我上周就是因为我觉得，哎，上周发生的，其实已经2-3个星期了。我去吃我高中同学他的那个婚礼宴席。然后当时呢，就是我高中同桌一个女生，我们俩高中玩挺可好了，但我们俩都特别懒。就是不是说两个人不想见彼此，就是两个人懒。他也我们就在网上互动，就是网友
1: 啊。好，
0: 我也不去见他，他也不去见我。
1: 还在同一座城市。
0: 对，然后更重要的是他结婚的时候我没去，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来。然后
1: 在别人的婚礼上遇见了彼此。
0: 对，然后就巧合嘛，就是说，哎，今天刚好有时间，我们俩就一起去吧。坐那之后我们俩就在那回忆嘛。然后我们俩回忆，我们俩已经7-8年没见了。
1: 这真是，就是人的生活啊，如果说你没有什么交际的，
0: 对，
1: 工作的，
0: 其实也没觉得有什么，觉得也没有说，哎，我们怎么这么多年没见了，没感情，也没有，就一见面如故嘛。然后后来我们俩分开的时候，我们说，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下次见面是多少年后？
1: 哎，我有一点比较好的是，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大学的同学都是女的，女性偏多，
0: 女性偏多，
1: 对，他们有的时候去嫁到各个城市，有的时候就已经不在本地，这个就是很难见到，
0: 对，
1: 男生呢就比较的少，就是这几个，然后分布在各个什么城市，所以说基本上在老家碰到的朋友们也就是那几个，几个男生，其他的就是你别看几十个，但是我从开始上学，我的同学就不是说就这一片儿。就是很多片儿，分布的很广，
0: 五湖四海。
1: 对的，分布的很广。
0: 接同学，
1: 对，五湖四海接同学。上次有，我记得我尤其是印象最深刻的，我对游河印象最深刻，是因为什么呢？我的一个同学，他就是来自游河。其实现在很快，就是往南去，很快开个车就几十分钟就到了。当时啊，齁远了，路途特别特别的那个泥泞，而且呢不堪。他说我邀请你去我们家玩，我说行，咱去吧。他说那么我们早上就得出发，
0: 太远了。
1: 对，太远了。我说这个游河能在省外是吧？因为每次我们去河南可能要早上出发。其实河南现在开车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啊。
0: 对，然后坐高铁的话更快。
1: 对，然后河南
0: 啊，
1: 一到路易斯开车不就去了
0: 啊？你从这边啊，
1: 我骑自行车我都去了。然后去到了，真的是那段时间去到了，我颠簸，一路颠簸，很长时间，几个小时，
0: 对，
1: 才到的那个地方，在那儿还有个集镇，我们在那儿吃了顿饭，又颠簸又回来。
0: 这个张说有点卡，是因为天气吗？因为今天信号不太好吗？
1: 不，是他的手机卡，该换手机了。
0: 这样的，
1: 我这看一点都不卡，
0: 换18。
1: 蛮好。
0: 米豆老爸啊，说我天天和这个小学同学见面，因为成了他媳妇儿。

0: 那你照这样讲，那太是太是了哈。哎呀，
1: 哎，神奇啊！我都没，就是我身边没有说和同学就是结婚的，
0: 没有啊，
1: 没有。
0: 仔细想想，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怎么了？我同学的事你比
0: 我
1: 知道还
0: 清楚？我肯定不知道你同学的事，我上哪知道去？嗯，就是他一总得成一两对儿吧？
1: 真，就我说在身边玩的，比如说我可以见证他们俩怎么谈恋爱，然后怎么结的婚，以至于现在什么状态？我说这种
0: 的话，我身边就三对儿了
1: 啊，这么多？
0: 对呀、啊，我们男生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赶快追。我说你。不要这样比喻女性，非常不礼貌。
1: 嗯，
0: 死皮赖脸去追啊，好，就死皮赖脸就去了啊。
1: 看一下啊，哦，
0: 嗯，
1: 有网友问啊，这个博古路 S252 说什么时候修、
0: 嗯？
1: 我看了一下，这个路段是在赵桥乡啊，是吧？
0: 对对是。
1: 嗯 ，S252 省道
0: 啊，
1: 就是南北走向。
0: 啊，
1: 赵桥乡境内从南往古城方向，这显示的是正在改建拓宽呀，然后部分路段有施工。
0: 你说可能是某一段吧？
1: 对，你看你说一下那个具体哪一段，我们帮您看一下。
0: 对，别着急，别着急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有的时候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
1: 对，
0: 我们会有一个好伙伴叫说办就办节目组。他关于名称类的问题啊，
1: 嗯，
0: 非常在行。
1: 对，大家可以问仔细一点，比如说具体到哪个点儿，我们就是好方便回答您。
0: 对，你也可以直接拨打他的电话号码，
1: 嗯，
0: 501234啊，这个号码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啊。
1: 嗯，
0: 那么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即将要结束，我们稍作休息，两分钟过后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大家稍作等待，等一会儿啊。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
0: 嗯哼，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最想回到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
0: 对，
1: 重温，重温你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
0: 哦，你话题都靠想的呀，我话题都靠看，这就聊着聊着话题啊，
1: 聊到啥了？
0: 这个重温，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有的人就说，你看吧，温故而知新，
1: 嗯，
0: 以前那么做，就以后就不会那么做了。
1: 哎，其实你想重温哪个时期的快乐时光，你就去找当时那个时期的那个场景和那一群人，
0: 嗯，
1: 然后你们就可以秒回，像穿越了一样。
0: 对，真的是秒回。
1: 嗯，然后还是刚当时那个氛围，然后你想要的那种记忆啊，还有当时的那种感觉全回来。
0: 但有人不一定愿意搭理你。
1: 对，
0: 啊、
1: 你有病吧？
0: 这很正常。
1: 我正忙着赚钱了。
0: 对，
1: 嗯，
0: 就是。约这个人确实是这种情况，来约朋友啊。
1: 就是这两天就不是网上那个超长那个蛋挞特别火嘛，然后而且我真的就不止刷抖音的时候看到，就是比如说咱们亳州还有一些那种烘焙蛋糕店，他们门口排起了特别长的队伍。
0: 嗯，
1: 然后我在现实中呢也见到了，就是有很多这个蛋糕店都推出这个了嘛。
0: 对，
1: 然后每一家生意都特别好，就那个超长蛋挞你吃了吗？
0: 我没吃。
1: 嗯，
0: 这我妻子让我看的，我看到说就我们家门口啊那个烘焙店里面排老长队了，就买那个了。
1: 嗯、对，
0: 老长了，四五中分吧。
1: 对，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其实我对这个蛋挞吧我就不太感兴趣，然后那个超长蛋挞呢，它就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一样，有一个那种仪式感了一样，你发现没？就有很多人也许真的也不是特别爱吃吧，就是想觉得哎我得体验一下这种。就是也是那种所谓的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
1: 是吧？
0: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火起来的。
1: 就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奇怪的。今天我和阿健说，就是比如说几年前那个超长的糖葫芦
0: 啊，我知道，
1: 就和那个是其实是一个概念。然后甚至于我刷抖音，然后就有人在抖音上卖什么超长豆角子。
0: 超长豆角，你真是过分了，
1: 是吧？他说我们家豆角多长，然后装在一个盒子里面，这是超长豆角。
0: 你真有意思，这，哎，这个，哎，我就再想一想，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年的那个时候就没什么火的东西，就想一想你的学生时代有没有就是特别网红的那些食品？
1: 不记得了，
0: 想不起来啊。
1: 除了辣条还是辣条。
0: 辣条是我们共同很小的记忆。
1: 网红食品是啥？那时候压根儿就没有人去想这个什么，它是否是网红。
0: 你这个网红食品，我记得哈， 我在上大学期间的话，有一款蛋糕叫脏脏包。
1: 哦，是的，就是
0: 脏
1: 巧克力的那个，还有咖啡味的，然后上面全是那个给涂满了，像肉松一样涂铺了整个表面。
0: 啊，
1: 是的，是的，有那个。
0: 当时女生真的是疯了，
1: 嗯，
0: 都要吃这个脏脏包，就是她男朋友不跟她买脏脏包要分手，就类似这种情况。我就当时我就很惊讶，真的。
1: 可能我不爱吃这个，我就没太关注。
0: 那
1: 嗯，
0: 再说我们那时候网红视频是唐僧肉啊和老虎肉嘛，
1: 全是辣条吧。但是我几年前我大学的时候，和我两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去旅游，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俩爱吃甜食嘛，
0: 嗯，
1: 有一家店，然后那家店呢，就是当时，也是属于用现在来说就是网红店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排队那种古早味的蛋糕，就是一块一块那种正方形的那种，然后就老式蛋糕嘛那种。现做的那种，当时也要排队。
0: 鸡蛋糕吧。
1: 对，当时也要排队，就是像排这个超长蛋挞一样排。
0: 嗯。
1: 然后排到之后呢，我们就是历经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排到我们三个了，就买了一堆。然后排完之后呢，就他们俩本来就爱吃，然后两个人就吃超级多。然后我呢不爱吃，但我觉得排这么长时间了，就一定要尝一尝它是什么味道。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也吃，而且觉得真好吃。
0: 嗯。
1: 但如果说放在现在我这个年纪。不会去了，
0: 无所谓。不要我吃，我过段时间我再来。
1: 不是不是，管他什么味儿，我也不想站着排队那种。
0: 对对
1: 对，而且甚至现在这个，比如说这种奶茶呀，然后甜品呀，出现代购，这有人去代排，帮你排队的那种黄牛，帮你排队。
0: 这个反正我是知道，因为我都干过这个活儿，知道吗？
1: 对吧？然后你现在又可以去了，你又可以接活了。
0: 我告诉你，
1: 代买超长蛋挞。
0: 我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啊，那个时候学校比较流行办手机号，这个办手机号的业务，
1: 办手机号要排队吗？
0: 哎，你看你就不知道了吧？
1: 啊，
0: 就当时有一个网点，就比如说我们那个网点，学校那个网点，新生一来就办卡的比较多。
1: 嗯，
0: 那个时候是没有说像现在一样批量出号。
1: 嗯，
0: 他是你得选号，然后慢慢去选。一个人就是他经过纠结，他怎么选？他选好了，他拿到自己心仪的号。
1: 嗯，
0: 什么不要带四的呀，不要带几的呀，这个就什么情况也特别多，还有特殊要求的。就是那个时候呢，我和刚好和那个营业厅，就算有一点合作吧。
1: 嗯，熟悉。
0: 对，合作就是合作了，真的是就一起合作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时候
1: 为你的以后这个商业布局，
0: 屁也没干成，后来。
1: 然后
0: 就去排队，在那儿排队，就真的是他就是拿钱买你的时间，
1: 嗯，
0: 就在那儿等着，然后有特殊的时间特殊对待，就这种，
1: 嗯，对，
0: 以至于那个时候，我这个人呢，属于什么样一个性格呢？
1: 嗯，
0: 我能耐着住那个无聊。你说排队买什么东西？如果说今天就这一件事儿，我当时是真的能耐得住，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
1: 儿。现在呢？
0: 现在不行。现在我觉得就是
1: 嗯
0: 浪费，我当时不觉得浪费时间，但我现在觉得浪费时间，
1: 是吧？我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的时候，我然后现在比如说你去旅游，人特别多，
0: 嗯，
1: 你到了一个点儿，比如说那个著名景点啊，
0: 嗯，
1: 为啥成著名景点了？因为网红机位，
0: 啊呵，
1: 然后甚至网红机位就是排起了老长的队在那打卡，
0: 嗯，
1: 你要想在那个网红机位拍张照留念，你还得排一个超长的队伍，
0: 嗯，
1: 然后你这一下午就过去了，
0: 啊，那时候我
1: 有的时候很纠结，
0: 我现在我恨不得我都想用 AI 做一个，
1: 对对对啊，不如 AI 了一个是吧？
0: 我拍张到地方的这实景照片，
1: 嗯，
0: 然后再做个 AI，
1: 把自己放上去，
0: 就其实一样。
1: 爱吃香菜说牛羊配，对，我前两天还在吃。
0: 我天，我都没吃过这玩意儿。
1: 嗯，挺好吃的，就是有点垃圾食品的感觉。说小时候放学啊，星期五就去排队买这个炸米花。
0: 嗯，
1: 炸米花应该这样说。啊，一杯牛奶，放上糖，泡米花吃。
0: 嗯，
1: 哦，他还这样吃过。
0: 对，在以前嘛就是炸玉米，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有那个炸那个大白米。
1: 嗯，
0: 那个炸出来确实也好吃。一难一嘴，一难一嘴，
1: 好久没吃过了，
0: 是吧？
1: 啊，
0: 花米团呢？ 对，他和这个差不多啊。
1: 他说上学的时候差不多替同学去校外买这个 SS 啊，
0: 好，
1: 然后去买按根买
0: 分啊，
1: 嗯嗯，哦，你一根我一根，像买像分辣条一样，
0: 你
1: 一片我一片，
0: 你一口我一口，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一晕我一晕，嗯，你啊我一啊，
1: 啊，你知道吗？我真经历过这事儿，就可能上学的时候看着呆呆傻傻的吧，
0: 嗯，
1: 有一次呢，我当时是晚自习，我是出去请假了回家了，然后我来的时候呢晚自习还没下课，是最后一节晚自习了，
0: 嗯，
1: 然后我就遇到了有买这个香菜说的这个物品的这个同学，
0: 啊，
1: 但我不认识他，
0: 嗯，
1: 但是呢他可能觉得就是老师可能会翻包，
0: 嗯，
1: 他觉得可能不会翻我的包，会翻他的包然后我当时我就傻不拉几，他说你帮能不能帮个忙，我说什么忙，他说你帮我装下这个，然后你在哪个班，待会儿我找你去拿，然后我说你感觉装不下呢，他说嗯可以装下，我说那好吧就装着了我就走了，然后我背了，而且他不是说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一根一根的，
0: 嗯，那一条一条的，
1: 对，然后我的包特别鼓着，我就进教室了，老师呢其实你不会想到一个女生会有这个呀，
0: 你这真是害人不浅的，我告诉你，你幸亏是在这儿，你要是那样真是哎，你这我你要是哎，你不容易啊，你
1: 我也很危险好吧，
0: 对对，你就是我说的就是你很危险
1: 啊，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想的比较少，就是当时尤其是那个年纪我想特别少，就现在还想的稍微多那么一些，然后我就你没怎么想这个后果，
0: 你幸亏啊，你没明白，你这是你这个小孩太单纯了，
1: 然后快下晚自习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嗯，真的有人来去，
0: 那肯定得去啊，都得去啊，这是小刚说今天是没洗头吗，对，
1: 凹造型，
0: 嗯，他们家洗发水用完了，
1: 今天的欧特德，
0: 这个欧特德啊好，来看一下朋友们啊，
1: 嗯，
0: 说我最想什么时候啊，最重温一下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吃饭聊天，人情味太多了，
1: 嗯，
0: 哦，这一看就是在常年在外，
1: 嗯，就是比如说像咱们啊，毕业之后回家之后，你觉得哎，每天的日常好像就是这样。
0: 我总能在我们小区门口，
1: 嗯，
0: 开一个干饭店的朋友，每次吃饭的时候，他就会和家里人开视频。
1: 哦，边吃饭边开视频。
0: 对，开视频和自己家人开视频
1: 聊天吃饭，嗯，
0: 一听那个口音就肯定不是当地，
1: 嗯，
0: 但是他的亳州话说的特别纯正
1: 啊，
0: 我都闹不清到底他是亳州人还是外地人。
1: 就比如说有一些老外，他们在中国待久了，你就分不清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那个，
0: 还是新疆人。
1: 对，
0: 哎，就是那个聊天的时候，他在那家里面，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支一个小桌，
1: 嗯，
0: 一个很小的桌子，
1: 手机往那一立。
0: 对，手机往那一立，或者说点的外卖，
1: 嗯，
0: 或者说就是自己弄一个线，搞一个火锅在那儿吃，就在那儿坐着和家人聊天，在那儿吃，吃完之后就你其实你开着视频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也没说话
1: 啊，就开着，
0: 但能听到对面他那个和孩子交流啊，和老人交流，
1: 嗯，
0: 他自己就坐在那儿吃。
1: 哎，是不是和他媳妇视频？
0: 肯定是嘛，
1: 对吧，
0: 到了吃饭点了，
1: 嗯，
0: 饭点了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他有的时候他一会儿他讲亳州话，一会儿他讲那个方言，你自己有时候闹不清楚，
1: 嗯。
0: 我一直没好意思问，我说他是哪儿的人？
1: 嗯，
0: 我说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辛苦。
1: 就我同学，就我初中的好朋友，他是医生嘛，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是考到外面的医院去了嘛，然后孩子也很小。
0: 嗯，
1: 那天我们就聊天，我说你就每天自己在外那边能干什么，就是一般你都是怎么安排自己的一天的，
0: 嗯，
1: 他说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打视频，
0: 先开视频，
1: 对，和老公打视频，然后看看孩子啊，聊聊天，然后看完视频之后呢自己吃了早饭，然后去上班，去上班忙完一天之后呢回来也是下班路上就开始开视频，就一直开到要睡觉的时候。
0: 对，你让我想起了大老风。
1: 嗯，那他也是这样是吧，然后开视频睡着之后，然后第二天早上继续这样。
0: 对，
1: 嗯，
0: 因为他的爱人是在省城工作嘛，
1: 嗯， 嗯，
0: 然后所以说他每次下班的时候，他大爱人就会准时给他打视频。
1: 周末夫妻嘛，现在很多
0: 在不同的城市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1: 嗯，
0: 相比之下我们很幸福。
1: 那就是人与人的这个就是接受程度不一样，或者说选择不一样。哎，你我如果是我的话，你说我这么就是我的心比较容易碎，你知道吗？
0: 玻璃心。
1: 我觉得能做到这样的人就特别独立，特别坚强，
0: 相对非常独立。
1: 对，我特别羡慕，然后就是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但当然这辈子是不可能了。然后就发现，那就每次他们说的时候就好像很轻松，哎，过段时间就适应了。其实如果说换作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哪一天都适应不了。
0: 对，
1: 嗯，
0: 我是一个不能离了眼人的人。
1: 嗯，我也是，
0: 我离不开我的这个。我觉得太过于冷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1: 不是，我是如果一个人的话，我找不到我的动力在哪。
0: 我是可以因为某件事情在某个地方待很长时间，那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我得有一个长期的动力。
0: 对，那对对对对，你要我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是在，就算外面再好，我也愿意在这一方土地上。
1: 嗯，
0: 就算怎么大
1: 了。嗯，是这样的。
0: 我都觉得真的是，我都觉得我，你这不真我把我丢泊中哪儿，我倒着走，我都能走回家的这种情况。
1: 嗯，哎，明白明白。哎，我以前其实前两年的时候，我现在还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我觉得我得出去。
0: 啊，我得发展。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以至于我想一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啊，因为我现在老公他也是在外面工作嘛。
0: 嗯哼。
1: 然后就是谈一段时间就回来了，回家了。
0: 嗯。
1: 非要回来，然后当时特别不理解，我特别生气。但是现在年纪到了，我也理解了。
0: 年纪到了。他才多大呀，他年纪到了的。
1: 我说我比较滞后性嘛。
0: 我知道，就是你，我说的就是你。
1: 就是你会发现前两年的心态和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会觉得就是我觉得外面无限好，
0: 还是加温暖。
1: 现在觉得就这样也挺好的。
0: 我会去感受一下。
1: 嗯，
0: 但是我不能说一直就在外面漂泊着。
1: 对，所以现在给自己就定的目标要在家里挣钱啊，再出去感受一下。
0: 这个也可以，就是你人各有自己的安排啊。好吧，你们有各自的安排啊。
1: 就是你也觉得虽然说自己是个比较屁的人，就是没有任何计划的人，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笼统的一个计划，你发现没？
0: 有个大目标
1: 啊，然后我才有这个长远的这个目标，然后觉得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0: 我的天，那考虑有点严重了啊。
1: 就是不是说就有点开玩笑了，就不是说就得你得奔着这个大体的方向，
0: 嗯，
1: 要不然你就会迷失自己啊，
0: 是，
1: 对吧？你没有奋斗目标的话，你怎么往向上呢？
0: 这演武许先生刚刚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我没有看到，不好意思啊。
1: 嗯，
0: 他说80后应该都吃过唐僧肉啊，鸡蛋糕，喝冰袋啊。冰袋是
1: 什么？冰袋是什么？冰球吗？冰袋是不是冰球？
0: 那否则是汽水吗？
1: 我真没喝过冰袋，但我喝冰球。
0: 一毛钱一袋的那个汽水，
1: 没有。
0: 长方形的。
1: 没有。
0: 咬一脚，吱，真的鸡啊！当时就因为这个很帅。
1: 没有，我印象最深的像类似于你刚刚说的那个是绿舌头。那个果冻的那个冰棒，对对对，
0: 那个挺好吃的。其实
1: 爱吃香菜说偶尔的出去待一段时间是可以的，放松放松。对，你只有到一个什么没有认识的人，没有熟悉的环境，那个时刻你才是放松的，对吧？
0: 许先生无联了，不好意思许先生，你一直在听我长期关注着啊。
1: 哎，刚刚有网友问那个修路的那个，哎，不是还在不在了？
0: 他应该没出直播间，不知道。
1: 对，上半段的时候您问我们，然后他广告就没有回答您问题啊。如果说您还在的话，就听一下吧，我们看缘分吧。就这个博古路，这个博古大道到这个赵桥美百路这一段啊，刚刚您说什么时候修？他计划正式动工时间呢是2026年，就是下个月10月份到11月份是正式动工，然后他计划完成通车呢是2027年。所以说就是应该如果说按照这个计划的话就快了。不要着急。
0: 听清楚了没听清楚听重播啊。爱吃香菜说一毛钱一袋啊，一袋买那种冻得饿莽莽的能吃一节课啊。
1: 我真没吃过，那什么样啊？
0: 它就是个塑料袋
1: 啊，装糖水。
0: 对，里面装的糖水。
1: 就是甜水，小甜水呗。
0: 小甜水就喝很爽。然后找那个冻得特别狠的，就是撕开袋子在那啃呀，咯吱吱咯吱吱咯吱吱咯吱吱在那啃。
1: 哎，我发现爱吃冰是从小就养成的一个坏习惯。我小时候甚至把那个可乐还有那个健力宝把它倒在那个一次性杯子里面，然后放在一个托盘上一冻冻好几杯
0: 哦，
1: 然后直接啃那个冰。
0: 你是会吃的，就是还好还好。 这不算说是多么高难度。
1: 我甚至我有多会吃呢？比如说那个，你比健力宝它是橘子味儿那种嘛，我甚至把橘子就是掰开了，一颗一颗的放在一个杯子里面，一个杯子里面。
0: 哦，冻起来。
1: 对对对，
0: 充分的果肉。嗯。行行行，那后来有模子之后呢，我们就好像就省了好大的劲儿。
1: 我后来再也不买那个模子了。你刚说那个，因为买了也是浪费。我当时即刻想吃的时候，我就要即刻去买。如果说我当时弄了，可能那段时间我就是不想吃。然后此刻我想吃的话，我再去弄又来不及。买了还是闲置，对于我这样的懒人来说。
0: 哎，这其实这个冰啊，它不贵，就是真的是，你就点个外卖，点个冰，我觉得都。
1: 我现在点什么？点冰杯。
0: 嗯，有好多这个冰杯啊，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型号啊。
1: 对。
0: 说那都是买那种层汁儿那种带颗粒状的那种层汁儿，跟盐一样，直接冲洗过之后放冰箱里冻。
1: 那就高了高。哎，咱小时候喝的什么橙汁儿啊？我记得有那种果肉的，但是喝不是果粒橙吧？我觉得特别真实，那个果粒的感觉，而且那个橙汁又很鲜。
0: 我印象当中就果粒橙，
1: 是果粒橙吗？
0: 只有我印象当中是只有它，因为我没喝过其他的。我对甜饮料不感冒，我喝的最多的是苹果味的芬达。
1: 啊，
0: 苹果味芬达是运动型男生，
1: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还有葡萄味的，对吧？我什么味道感觉都喝了，除了那个苹果味的。
0: 哦，对对对，
1: 你知道，我觉得那个颜色，它已经。那个味道应该会很奇怪，我就没有敢尝试过。
0: 捋谁了吗？
1: 嗯，
0: 很刺激啊！
1: 前两天就是刷抖音的时候看到说，当我还是小灯的时候，我喝的水，冰红茶、绿茶、脉动这种。
0: 哦，那个。
1: 欧泡，然后等我是老灯的时候，东方树叶。
0: 啊，对，是。能不含糖不含能量，绝对不含能量，不含糖就不含糖。
1: 对，什么菊花水、百合水，就这种。
0: 对，就和你上的时候那种薏米芡实那个是。
1: 那什么红豆枸杞。哦、
0: 我是口味是一直以来都挺轻，但是偶尔我会吃一点这个稍微口重点的东西，
1: 嗯，
0: 也会去尝试一下。就这么简单就过来了。
1: 就人需要不同的尝试去体验一下。
0: 是的，是的，
1: 不能因为我们现在老了，
0: 你觉得
1: 就停下了脚步？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聊这个重温哪一段快乐时光的话，你就再想一想，当时是什么时候就你觉得老快乐了？但这事儿就是看上去很傻，但是就爱干这个事儿，
1: 嗯，
0: 或者说你坚持很长时间的那件事儿，
1: 对，
0: 你不妨再去体验一下。
1: 对，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懒，但是比如说朋友邀你去哪玩啊，可以留下一个怎么样的经历啊、体验啊。然后当时去之前我还是懒，好懒，不想动。然后其实每次去玩的时候，或者是玩回来之后，我都发现哎，很快乐。
0: 还行吧，
1: 嗯，对对对，
0: 就
1: 你没白去，没白去。
0: 我没觉得我自己那么懒呢。
1: 对，
0: 这有的
1: 有空的时候还要多出去溜达溜达，对吧？
0: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去见证某些事情一样，
1: 嗯，
0: 就你不去吧难受，去了吧就还行。
1: 嗯，对，有这种感觉。
0: 对对对，要勇敢迈出自己的步伐。
1: 嗯，所以说不要只重温你的某一段快乐的时光，要去创造你未来可以重温的快乐时光。
0: 好的。去奋斗创建吧，少年！
1: 好，
0: 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见啊！
1: 拜拜。嗯。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3: 14亿人的心愿，
4: 富强、
5: 民主、
4: 文。

0: 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
2: 嘟嘟嘟嘟。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晾衣绳上飘荡的旧衬衫，褶皱里盛满了阳光的暖意。老单车倚在墙边，车铃的锈迹仿佛在无声讲述着岁月的故事。张玉琪的歌声让这些平凡之物在眼前重新呼吸，我们日日穿行其中，却常被喧嚣蒙蔽双眼。生活于此，何须远方？寻常笑默的脉动里，早已蕴藏着生命本身的倔强歌唱。

雪是时间的碎屑，纷纷扬扬，每一片都刻着遗忘的掌纹。歌词中不敢触碰的隐忍，让那些未寄出的信笺在心底结了厚厚的霜。原来最深的思念竟如此寂静，如雪落无痕，却把整个世界的荒原都铺满了。那曾经覆盖天地的素白，转瞬成泪，渗入泥土深处，成为春天来临前最近的伏笔。雪落下了，他是在等春天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雪无声地抹平来路，寒风似乎永无尽头的低迷，世界被

僵在苍白沉寂里，时间也仿佛停滞不前。徒留灵魂在冰层深处颤抖的游弋。然而那些穿透冰层的微光，终究刺破厚重的阴霾，悄然融化着灵魂的冻土。原来最深的寒冷，竟是为了烘托那刺破云层暖阳的珍贵。凛冽中的歌唱，便是在漫长的荒芜里向暖而生的倔强姿态。

海浪卷走的何止是时光，更是我们执拗的追问。海是温柔的囚牢，以无垠的蔚蓝许诺自由，又以汹涌的潮汐划定边界。我们追逐着天边微光踏浪而行，却总在某个瞬间被冰冷的浪头打醒，发觉自己依然困于这片咸涩的循环里。咸涩是海的馈赠，亦是成长的滋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星河奔涌在胸膛，逆着风沙也要闯，刘宇宁的歌声裹着粗粝与温柔，把追梦的孤勇碾成漫天星辰。所谓天河，原来是心头不灭的烈焰，纵使被生活撕扯成断线风筝，仍攥紧那个名为执念的银弦。多少深夜对冷月，霜雪落满肩头，却偏要撕开云层向虚空索要光芒。最痛不过清醒着沉沦，最狠不过跌倒后舔着伤抬头。原来所有颠沛流离，不过是把肉身炼成渡河的

沙是温柔的囚笼，看似通透，却隔开真实。指尖触碰的凉意，是心与心之间永恒的薄壁。歌词里那句“越模糊越想要”，道尽人性深处对不可得之物的执念。那层沙后的幻影，因朦胧而更显诱惑，因脆弱而愈发珍贵。我们何尝不是在追逐飘渺的雾霭，明知一触即散，却甘愿沉溺于这份虚幻的柔光里，让呼吸都染上沙的轻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多少人渴望被坚定的选择，成为某人眼中不可替代的星辰，可唯一二字在速食的相遇与轻易的离散中早已褪成稀释的奢望。我们奔忙于情感的旷野，用无数相遇填满时间的缝隙，却又在深夜被巨大的孤寂吞噬。渴望一个能穿透喧嚣的确认，一份足以抵抗一切浮动的重量。

当吴青峰唱到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我忽觉生命里那些不经意的相遇竟真如被月光施了咒法。原来所谓被写进歌里，不是谁刻意谱写的华章，而是两段荒腔走板的旋律在时间的五线谱上竟意外叠成和声。原来最深的羁绊不必言说，它早已化作血脉里的低吟浅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3: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4: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

0: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1: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0: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1: 那停哪儿合适？
0: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1: 行，我这就挪。
0: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1: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2: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维度。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吧。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锥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

0: 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1: 我叫斯朗旺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2: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十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3: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4: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点的太多了，
6: 没事儿，一点儿也不多。
7: 你看你这
6: 太客气了，
7: 你点这么多菜，
6: 哎，老朋友难得一句，来来来，
7: 吃吃吃吃，来。
5: 吃了那么多，
8: 我们打包吧。
9: 嗨，不用了。
10: 我不喜欢吃那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6: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11: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汽车领域，雷克萨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早年以凌志之名风靡华南市场，依靠着进口身份，稳定可靠的混动系统，贴心售后服务，收获大批国内消费者。他从北美市场横空出世，历经凌志更名风波，长期坚持整车进口，既有 ES、RX 车型一车难求的高光，也遭遇智能化落后、电动化步伐迟缓的困境。今天呢，我们来梳理雷克萨斯品牌的起源、凌志更名往事、产品优劣势等等内容。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

回望品牌源头，雷克萨斯诞生于80年代末，丰田为冲击北美豪华市场倾注大量资源。1989年 LS400 正式发布，凭借极致静谧的行驶质感、扎实做工，一举撼动奔驰宝马的市场地位。90年代车辆通过港澳平行进口流入国内，在华南地区被民间称作凌志，驾驶凌志人生如意成为广为流传的俗语。凌志轿车成为老一辈生意人心中豪华座驾的代名词。早期的 LSGS 车型用低故障率俘获用户目光，细腻的做工、安静的座舱如同温柔的眼神，打动无数追求稳重豪华的消费者。品牌自诞生之初就把可靠耐用、乘坐舒适作为核心追求，为后来进入中国市场埋下伏笔。

很多老车迷依旧对林志这个名儿念念不忘，林志寓意凌云之志，深得华南消费者的喜爱。但是该商标已被国内企业抢先注册，高昂的转让费让丰田选择放弃旧艺名。2005年品牌正式官方入华，统一启用音译雷克萨斯，完成品牌名称切换。改名之后，品牌正式搭建国内经销商网络，同步带来6年15万公里的免费保养保修的特色服务，迅速打开了全国市场。虽然林志成为历史回忆，但那份属于90年代进口豪华车的情怀依旧停留在很多老车主的心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长一段时间，雷克萨斯坚持整车进口，没有推进国产，即便国内销量持续走高，外界多次传出国产传闻，官方依旧长期维持纯进口的策略，一方面看重原装进口的品牌光环，另一方面担心国产化之后品控口碑受到冲击。 ES 轿车、 RX 中型 SUV 两大主力车型扛起了销量大旗， ES 主打家用行政豪华， RX 兼顾城市舒适与轻度越野，两台车贡献品牌七成以上的销量。混动版本 ES300H 还有 RX450H 凭借着省油低故障率出圈，叠加免费保养政策，终端市场一度出现加价提车，迎来品牌在华的黄金发展阶段。

高光之后，市场环境转变，属于雷克萨斯的黄昏悄然到来。2019至2021年，雷克萨斯在华销量连续突破20万台，到达发展顶峰。ES、RX 车型的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但从2022年开始，国内市场发生巨大变化，国产新能源高端品牌快速崛起， BBA 加速产品迭代，雷克萨斯的短板开始集中暴露。终端从加价销售转为大幅降价促销，品牌溢价持续缩水，智能车机辅助驾驶系统跟不上国内的消费需求，长期全部依靠进口，关税海运成本居高不下，产品定价失去竞争力，曾经风光无限的进口豪华品牌不得不直面市场带来的重重压力。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5: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4: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5: 那咋办？
4: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6: 亳州是我家。

0: 文明停车靠大家。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豪华汽车领域特殊存在的雷克萨斯。

不少车主在选购雷克萨斯之后呢，才体会到相见恨晚的欣慰，也会看清产品与生俱来的短板。它的核心优势十分突出，混动系统成熟稳定，整车故障率低，二手保值率曾经稳居豪华品牌前列，座椅调教柔软，车厢静谧性出色，经销商售后服务贴心，免费保养降低用车开支。短板同样无法回避，内饰设计偏保守，车机智能化水平落后于同级别的对手，动力调教偏向平顺，加速性能不算强劲，受进口身份的影响呢，维修配件等待周期较长，部分车型的底盘调教偏软，激烈驾驶支撑不足，适合追求省心耐用的用户，但对看重科技配置强动力的消费者吸引力有限。

面对市场的重重挤压，雷克萨斯也不得不勇敢一点，重新审视国产化这件大事儿。过去多年，尽管国内销量可观，雷克萨斯始终没有落地燃油车国产，全部车型海外生产再进口国内销售。伴随着国内新能源的浪潮冲击，固守进口模式压力越来越大。随后，雷克萨斯确定未来在上海独自建厂，但工厂只生产纯电动车型，传统燃油混动车型依旧保持进口。这也意味着雷克萨斯的国产化是纯电专属路线，不会复刻其他豪华品牌燃油车国产的老路。这一抉择既是应对竞争的改变，也是对自身进口豪华定位的一种妥协与坚守。

0: 有哭没有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4: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电动化转型是雷克萨斯绕不开的课题。雷克萨斯深耕油电混动多年， HEV 混动技术成熟可靠，不过在纯电赛道起步偏晚，早期推出的 UX300E 属于油改电产品，市场反响平淡，之后推出基于纯电平台打造的 RZ 纯电 SUV， 但是续航智能化相比国内竞品差距明显，销量始终低迷。品牌的优势集中在混动，混动呢可以不用外接充电，省油省心，但纯电产品缺少针对中国市场深度定制，软件座舱体验跟不上本土的新势力电动化转型，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局面。雷克萨斯更适合追求低故障率，看重售后保养，不喜频繁折腾的家庭用户，看重乘坐舒适，对智能化配置没有过高期待，以及不适合追求极致加速、高阶智驾等科技的群体。

雷克萨斯的故事是进口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一面镜子，从曾经家喻户晓的凌志更名雷克萨斯，长期坚持整车进口，依靠混动服务收获大量忠实用户，经历过加价热销的高光，也迎来竞争加剧销量承压的低迷。优点是整车品控稳定，混动成熟，售后体系完善，短板在于智能化偏弱，纯电转型优势不明显。好的，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帮助大家来客观读懂这个品牌，理性看待进口光环，再结合自身需求来选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记，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锥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明，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下部第五集，
2: 陈军用大拇指拨开罩子，再按一下按钮，喷火嘴里却冒出一个足有2公分长的针头，上面立即渗出一滴透明的液体。陈军用棉签小心地擦拭了针头上的液体，松开按钮，针头又缩了回去。
3: 本来不想用的，今晚就全靠你了。
2: 陈军小声地对自己说，眼里骤然间充满了杀气。说完，他便走出了门。
4: 然而陈军没有想到，按照林天阳和曾敏事先拟定好的计划，曾敏已经带着人在密切地监视着陈军，只要陈军一有任何异动，就立即实施抓捕。林天阳身上的手机在这时响了起来，林天阳打开手机一看，是曾敏。
5: 陈军开车出了门，方向是城西。
6: 城西？
4: 林天阳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在城外三环路上看见的那个光头青年。
6: 曾敏，陈军中计了，他一定是去三环路见黑狼了。快到三环的地方有个加油站，他们很可能在那儿见面。曾敏，陈军很可能是去杀黑狼灭口的，你要小心啊，防止他狗急跳墙。
5: 放心吧，你就在屋里好好待着，等着我的消息。
4: 曾敏说完便关了电话。此时在通往三环的路上，曾敏等人开着车正悄悄地跟着陈军。如果不是曾敏预先知道陈军的目的地是三环边上的加油站，曾敏就必须得紧跟着陈军。而以陈军的素质，完全会发现自己被人跟踪而取消见面。陈军此刻一边开着车，一边不断地通过后视镜观察着身后的情况。当他确信自己没有被人跟踪以后，便一踩油门，快速地向三环方向开去。此刻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命运已经为他的未来做了安排。快到三环路的时候，陈军的车突然停下了。昏暗的路灯下，曾敏看到一个人影迅速地钻进了陈军开的车，汽车随后又上路，迅速地驶上了三环。
7: 怎么办？怎么办呢？
4: 曾敏在心里立刻焦虑起来。由于事发突然，来之前没有布置其他人一起来跟踪，如果这时跟上去，很可能会被陈军发现。
7: 林天阳在电话中说过，陈军这次是要杀死黑狼灭口，那个钻进车里的人一定就是黑狼。如果不及时行动，万一陈军真的干掉了黑狼，那个泄密案就没有证人了。
4: 曾敏一边迅速地权衡着利弊，一边小心地跟着陈军的车上了三环。还没等他做出紧急决定，陈军的车突然打起了应急灯，缓缓地停在了路边的车道上。曾敏远远地看见陈军的车身猛地一晃，然后就看见那个刚才上车的年轻人迅速地钻出车门，翻身跳过护栏，冲下了公路，然后便没命地逃进了夜色中。随后陈军也踉跄地钻出车门，跑向了栏杆。
8: 不许动，举起手来。
4: 曾敏一个箭步冲上去，用枪止住了正要翻出栏杆去追黑狼的陈军。陈军吓得一个机灵，他立刻犹豫了，随后他慢慢地把手举起来，举过了头顶。 这时曾敏带着的人紧跟着冲了过来，将陈军团团围住，迅速地卸了陈军腰里别着的手枪，并让陈军反手铐了起来。曾敏随后掏出手机拨了林天阳的电话：
8: 天阳，通知情报站，我已经抓住了陈军，你们立刻带人到三环路上来支援。
7: 完了，一切都完了。
4: 看着眼前的夜色，想到黑狼已经逃跑，陈军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十分钟以后，刘丽和林天阳带着人赶到了。
9: 你们真把国安局的人给抓了？
4: 当刘丽确认被抓捕的人是陈军之后，惊得嘴都合不拢了。
8: 先把人押回情报站关起来，我马上向杨局汇报。
4: 曾敏说完便转向了林天阳。
8: 天阳，你带几个人检查一下陈军车里的物品。
10: 好。
4: 林天阳答应了一声，正要去，陈军扭头告诉林天阳，
11: 车里有个打火机，上面有毒。
4: 林天阳一怔，立即跑过去用塑料袋包起掉在车里的那个全金属的打火机，小心地用两个手指捻着，生怕被毒液沾上。
9: 今晚的事要严格保密。
4: 刘丽回头对随行的人嘱咐了一句，便带人押着陈军走了。刘丽走后，林天阳生气地问曾敏：
6: 曾敏，怎么搞成了这样啊？好多事情还没搞清楚，你怎么就动手了？
8: 我怎么知道，他们突然把车停在这儿，然后黑狼就跳车逃跑了，陈军随后就追了过去，我这里也没办法，只好抓住他。哎，你不是说陈军要杀黑狼灭口吗？
4: 曾敏随后反问了一句。林天阳低头想了想，对曾敏说：
6: 哎呀，看来陈军是真想杀黑狼灭口了。哎，眼下我们只能这样做，就看杨局是怎么想的了。
4: 林天阳说完叹了口气，苦笑道：
6: 哎呀，我们一家伙把国安局的人给抓了，后面的事儿啊，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哎，你快给杨局汇报一下这件事吧，看看他是什么意见。
8: 哼。
4: 曾敏斜眼瞪了林天阳一眼，无奈地拿出了手机。另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杨之成在电话那头对曾敏及时果断的出手大加赞扬，并指示连夜突审陈军，弄清单兵激光器泄密的所有细节以及间谍组织的联络方式等等，每小时向他汇报一次。曾敏，你们抓紧进行，我明日早晨坐飞机赶到西都。挂断电话，曾敏放心地看了林天阳一眼，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对陈军的突审，在陈军被押回情报局不久就进行了。
8: 单兵激光器的资料是你偷的？
11: 是。
4: 陈军平静地回答。
8: 马世平发的那封邮件也是你指使的？
4: 陈军又平静地应了一声。
8: 是。为什么要发那封邮件呢？
4: 曾敏立刻追问了一句。
11: 用邮件引起国安局的介入，我才好见机行事，弄出资料。可没想到天意弄人呢，那台电脑里居然只有单兵激光器的资料。
4: 陈军说完感慨地摇摇头。
8: 马世平是你杀的吗？
4: 曾敏突然问。陈军愣了一下摇摇头。
11: 不是，他是自杀的。
4: 曾敏疑惑地皱起了眉头，禁不住把脸转向了坐在身旁的林天阳。林天阳迟疑了一下，心平静气地对陈军说：
6: 陈军，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还是你自己说吧，这样或许对你的量刑有帮助。
4: 陈军抬起头来，满眼都是恍惚。林天阳走过去给他点了一支烟，而后转身走回审判桌后坐下来，和曾敏一起静静地等待着陈军开口。陈军抽完了最后一口烟，将烟屁股摁灭在身边的烟灰缸里，而后缓缓地说：
11: 你们一直在追查的

0: 单兵激光器泄密案，是我做的。1996年，我从警校毕业以后，被分到了西南监狱，正好负责马世平的监管工作。后来，克里斯蒂娜趁机招募了我，就是你有一天早上锻炼时碰见的那个外国女人。林天阳和曾敏互相望了一眼，而后又把目光转向了陈军。
1: 听他继续讲着，克里斯蒂娜一直想得到你们的天剑计划。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后来从马世平嘴里，我才知道那是军方要研制的激光武器。马世平就是因为泄露它而坐牢的。克里斯蒂娜分析，继马世平之后，应该由郑小天全面负责这一计划，而郑小天的确也来过监狱。 见过马世平，并且和马世平交接过工作。不过，激光实验室的防守实在太严密了。这么多年，我想尽了各种办法，可就是打不进去，更无法得知天剑计划的任何情况。
0: 陈军说到这儿，深吸了一口气，而后说：“
1: 克里斯蒂娜是个情报专家，她制造了一个完美的、也很完整的计划。” 那就是，先由马世平发出邮件，以引起公安局的介入，然后由我顺理成章的将郑小天的电脑带出实验室。晚上，趁甲醛出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偷偷的复制了电脑里的资料。
0: 曾敏听到这儿，不解地插问了一句：“
1: 我们查过郑小天的那台电脑，上面怎么没有复制的记录呢？”
0: 陈军的眼里露出难以觉察的微笑。
1: 我用的是 A 国情报局专用的 U 盘，资料被复制之后，它里面的软件会自动清除复制或者下载的痕迹，所以你们自然查不到。可是，我也没有想到，那些资料并不是天剑计划。
2: 林天阳又转换话题，重复地问了一句：“马世平是怎么死的？”“马世平确实是自杀。”
1: 不可能！他参与了你们的计划，他应该等着拿抽筋呢，啊？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自杀呢？林天阳固执地又追问了一句，陈军的脸上露出了难以言说的表情。我们的计划本来是等马世平发完邮件以后，由黑狼找一个 僻 静的地方把他干掉，可是黑狼这小子不但没有下手，还把我们计划除掉他的事情告诉了他。 并且劝他立刻离开西都。后来，黑狼没见他出来，就偷偷的溜进了他的院子，隔着窗户看到他已经上吊自杀了。再后来，我想马世平反正已经死了，就没有再惩罚黑狼。其实，我也不想让马世平死。
2: 你为什么没有除掉黑狼？用你的话说，你也不想马世平死。难道你们三个人的关系很好？
1: 林天阳有些不理解，不免问了一句。陈军叹了口气，仿佛还沉浸在对马世平的追忆中。我被克里斯蒂娜招募之后，就有意识地接近马世平，想从他的嘴里套出情报。几年下来，我和马世平还有黑狼相处得不错，关系也算不上好。
3: 可是马世平却把我当成了朋友。你知道，在监狱那种地方，只要有人对你好点，那感觉比亲爹还亲呢。黑狼是因为我觉得以后可能用得到他，所以我就有意的拉拢他。
4: 曾敏听到这儿，忍不住追问道：“陈军，按照你的交代，邮件泄密案和单兵激光器的泄密案。” 实际上是一个案子，邮件只是个障眼法，目的是为了把电脑弄出来，是吗？
1: 是的，
0: 陈军肯定地回答。
1: 不用这种方法，我们接连几年都没有任何的进展，而且这种方法很安全，做了以后不会有人知道泄密的是单兵激光器，最终结果只能认为马世平妄想以早已失效的情报。 去卖钱。

0: 到头来，这种案子就会因为没有太多的价值而自消自灭，从而保护了我，又能保证情报员安全的撤出，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一点上，克里斯蒂娜实在是很高明。
1: 陈军说到这儿，眼里自然地流露出对克里斯蒂娜的佩服。林天阳瞥了陈军一眼，立刻换了话题，
2: 还是讲讲李芬妮吧。
1: 陈军停顿了一下，而后说，
0: 我对李芬妮其实很不了解，上次在西都也是第一次见面，她是克里斯蒂娜派来的，没有多少特工的经验，我和她见面只是为了以后工作的需要，先打个照面而已。
1: 曾敏听到这儿，眼里不免掠过了一丝担忧。
3: 陈军，我问你，你们局里还有谁和你是同伙？
0: 没有。
1: 陈军很肯定地摇了摇头。
0: 至少我只知道只有我一个人。
3: 那你和克里斯蒂娜是怎么接头的呢？
1: 曾敏追问了一句。
0: 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先在70年代论坛上用暗语发个帖子，我的化名是狐狸，是一个火红色的狐狸标识，克里斯蒂娜的化名李芬妮，我们一般每天都要上一次论坛，看看有没有对方的呼叫。
1: 林天阳不约而同地和曾敏交换了一下眼色，继续问，
3: 那么你复制了资料以后是怎么把 U 盘交给克里斯蒂娜的呢？
1: 陈军回答，
0: 我在论坛上告诉他，我会在某个时间把 U 盘藏在浣花溪的一块石头下，然后我就离开，等他去取。
2: 哦，方法想得挺巧妙啊。
1: 林天阳不由得冒出来一句，随后看了曾敏一眼。门口处随着一个轻微的声响，刘丽推门走了进来，在他身后是一脸兴奋的杨之成。林天阳转眼向窗外望去，不知不觉间天已经亮了。
2: 杨局。
1: 曾敏叫了一声，随即起身迎了过去。杨之成握了一下曾敏的手，又抬手跟林天阳示意了一下，便随手拿起审讯记录看起来，随后背起手来，一脸严肃地看着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的陈军。
4: 好啊，身为国安人员，竟然利用工作之便窃取军事绝密资料，还妄图窃取我军最高机密，你有几个脑袋够枪毙的啊？杨志成说完，重重地往桌子上拍了一巴掌，震得陈军一下子滑到地上，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
2: 我错了，杨局，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1: 陈军满脸是泪地跪倒在地上，向杨志成哀求着，可看到杨志成一脸的怒容，又情不自禁地停止了哀求，无力地瘫软到地上。他知道如此严重的罪行是很难活命的。压下去。杨志成一声令下，曾敏立即把陈军押走了。审讯室的门被关上以后，杨志成背着手在屋里缓缓地踱来踱去，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在激烈地斗争着。刘丽和林天阳站在一边，紧张的大气儿都不敢出。过了一会儿，杨志成突然停止了走动，一脸严肃地问林天阳，
5: 公安局那边知道陈军出了问题吗？
1: 林天阳摇了摇头，
2: 应该没有，但是他已经被国安局做内部调查了，因为他和黑狼通风报信的事。
1: 杨志成转头看向窗外，似乎在对林天阳说，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4: 那就是说，国安局那边已经怀疑他了，但是还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
2: 是的，应该是这样。
1: 林天阳轻声地回答。杨志成转过身来问刘丽，
4: 现在情报站这边有多少人知道陈军被捕这件事？
6: 昨晚跟我们一起去的还有三个人，都是保密组的。
1: 刘丽小心地回答。
4: 他们都靠得住吗？
1: 怕刘丽不明白，杨志成又补充了一句，
4: 我的意思是 他们不会把这件事泄露出去吧？刘丽望着杨之成肯定的回答，
6: 不会，他们都是做情报工作的老同志了，在遵守情报纪律方面不会有问题。
5: 杨之成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随后又皱着眉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他抬手看了看表，时针已经指向早晨7:30。杨之成咬了咬牙，对刘丽说，把陈军带进来。
6: 是。
5: 刘丽应了一声，赶紧出去了。过了一会儿，陈军被带了进来，他显得很疲惫，
7: 非常恐怖的。我觉得在以后像这种个人隐私的泄露确实是在手机上最大的问题。我其实一直就觉得
5: 绝望的时候精神垮得很快，今天的陈军身上早已经没有了成熟稳重的大男人的形象。陈军，杨之成严厉的声音吓得陈军一个寒颤，你抬头看着我。陈军战战兢兢地抬起头看了杨之成一眼，又立即低下头去。你的罪行很重，应该是死刑。杨之成的话吓得陈军浑身都颤抖起来，他满眼泪水地抬起头，无助地看着杨之成。杨之成突然问，陈军，你想不想活？杨之成的话令陈军愣住了，也令林天阳等人愣住了。你想不想活？杨志成又问了一句。陈军一下子反应过来，猛地跪在了地上。
2: 我想活，我想活，求你，求你再给我一条生路吧。
5: 杨志成拉了把椅子坐下来，揉了揉有些干涩的眼睛，对陈军说，你窃取的是绝密资料，你又是国安局的反间谍特工，你要想活命的话只有立功，而且得立大功才行，你知道吗？
2: 杨军，你就说吧，要我做什么都行，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5: 陈军看到了生的希望，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杨志成审视了好一会儿才轻声地问，
4: 你如实地告诉我，克里斯蒂娜信任你吗？
2: 很信任，我执行他的计划从来没有出过错。
8: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露露、建勇、王宇、李森、小雪等。
9: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0: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9: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11: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1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